0: 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1: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1: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3: 听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今天是6月9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月在高速。老哥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每当夜深人静，心中总会涌起对那个人的思念。过去的深夜，我想起的人将这份情感化作音符，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

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

0: 停不下，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远远的祝福娘，虔诚的祝福。
1: 创作灵感来源于郝云对自己毕业

0: 去的快乐幸福的余生都被消隐了，我也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爱你。
1: 徐良的《上火星球》是一首非常积极向上的歌曲，让人感到很温暖和快乐。听完这首歌，人们会感到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愉悦，更加充满活力。

接下来分享的是江若琳的《勇敢爱》。这首歌曲通过简单朴实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对积极生活态度的追求，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希望和温暖。

幸福可望不可及这首歌，以郑钧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表达了一个人在城市中的失落和迷茫，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

又略带沧桑的曲调，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记忆的大门，让我们在旋律中重温那些关于南方小城的旧时光，勾起心底最深处的眷恋。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1: 好紧张，我还得自己跑回家。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2: 认真的老去以简约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岁月静好的质感。歌词中时间像小偷的比喻道出成长感悟，两人合声时宛如老友对话，令人回味无穷。
3: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

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歌曲一出便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这首作品的创作和演唱虽然来自地道的东北汉子李春波，但他却同时又是一首广东流行乐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不仅是流行乐坛的一个成功特例，也是那个时代广东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一种写照。

0: 鼓楼先生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凡瑞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蕴含了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 孩子在我眼前跳，

0: 请考试，扣100分，考试不合格。
1: 到车前有儿童，车刚起步就发生了异地是否有漏油、漏水等情况。安全请牢记，驾车前务必绕车。
2: 那面包车，
3: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第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
4: 也不总是如此。
5: 妈妈，我吃。
6: 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50年12月20日。
7: 多说一句，是对。
8: 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9: 是啊，小哥，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
10: 行驶时会很危险哟。改装。
8: 完蛋就睡。
2: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一路畅通早。
11: 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如果说呀，今天你有什么6199024，雨的强度会加强，主要是集中在特别是14号本周日预计
12: 保驾护航。
11: 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想等等吧。时候他着急呀，就没有关注这个路的车辆发生了刮蹭，造成两车车身受损，指责正在行驶的车辆司机说他，说白了呢，根据道路的维修损失，实际上是堵上了你的行车安全，一旦说出事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司机的情况，对吧？那在高速上面你也得这个意思，有这种急躁的心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收费站的出口车道当中，一辆5楼车身突然间就窜出火，安全隐患。险情解除之后呢，司机道路通行安全呢。

0: 你怎么受掩埋？
1: 二，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那就好。
0: 哎呀，我呀，车呀，
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

0: 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0: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0: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
0: 那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啊，我是

0: 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
1: 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2: 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3: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4: 我要在中国文化。
5: 我要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十四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6: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区打个卡，见证老铁溪的新贸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7: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8: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9: 见证山海有情。
10: 天辽地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11: 哎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2: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13: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的健康。健康，在你的脚下。
1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健康。
17: 在你的手中，
18: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0: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2: 好，我们马上过去。
23: 什么情况？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24: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25: 同志，醒醒！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26: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5: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26: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5: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6: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7: 下次，先说这次吧。
25: 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7: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27: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28: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哎呀，不好！ 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好，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您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好，我这就打。您好。 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27: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28: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0: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 您这车怎么了？
2: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 你车上的人呢？
2: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 那就好。
2: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2: 好。
1: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2: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2: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3: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4: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小课堂的下半节课啊，咱们来说一说安全带的事儿。这个也是好长时间没跟大家伙强调这个事儿了，是吧？日前呢，河南郑州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男性患者，突发语言障碍。检查呢，确诊是脑梗。这名男子呢，没有一些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基础病，身体状况还不错。经过医生的详细询问，病因和乘车的时候没系安全带密切相关。这不是坐车没系安全带，怎么还脑梗了呢？是不是觉得这俩事风马牛不相及呀、是吧？再来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患者的妻子啊是刚拿驾照，那这名男子呢是每天在副驾陪着媳妇儿练车。因为媳妇儿啊这开车刚拿票嘛，这驾驶技术不太熟练，途中啊多次刹停，但是呢这老公就没系安全带，每次急刹车都会剧烈甩动脖子，对吧？你没系安全带，肯定是这个一个猛踩往前往后的这种，对吧？跟着摇晃，哎，每次急刹都这么剧烈的甩动脖子，反复冲击导致血管内膜受损，形成了血管夹层，最终出现了脑梗。这个事儿啊，也是引发了大家伙的一个争议啊，一个讨论。大家伙也是纷纷强调这个安全带的重要性，说了副驾不系安全带等于拿生命开玩笑，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啊，不管坐哪儿，安全带不是摆设。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副驾等等啊。还有人说了，说白了呀，这哥们儿是早就有隐患，他媳妇儿呢只不过是把他提前爆发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说的都有道理啊，但是归根到底，上车不系安全带这事儿就真不行。因为系安全带这个事儿啊，它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我车速开得慢啊，我开个30-40迈，我不系安全带也没事。都不用说30-40迈，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室内骑共享电单车，它的最高速度25迈，对吧？你25迈，你要是旁边出来个人，或者就是出来一个车窜出来，然后你躲避不及撞上了，那你这个冲击力都挺大的。何况你30-40迈啊，是不是？你要开40迈，冲击力相当于从4楼扔下一袋100斤的水泥啊。就哪怕说一些轻微的撞击，它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第二呢，就是大家伙儿，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坐后排不需要系安全带，对吧？前排这系安全带可以，我后排系什么安全带呢？但如果说车辆发生猛烈撞击，这个惯性是很大的，你要不系安全带，直接从后排给你悠前排去，使劲你从风挡玻璃就窜出去了，那你是一个什么后果你自己想。第三个误区就是说我车有安全气囊，我不需要系安全带。其实这气囊它是和安全带配套使用的，你要是不系安全带，这气囊直接崩出来，那你这个崩得也挺狠啊。所以说各位啊，这安全带这事儿，大家伙真就是不能够疏忽。只要您上车，不管说您开车还是坐车，你前排还是后排，全员全程规范的系好安全带，这是对您自己和对他人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说白了，举手之劳，上车第一个事儿就是下意识的先把安全带系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行，这安全带的事儿不多赘述了，好吧？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啊，看到后台有朋友问了，说总听别人说皮卡也能免通行费，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跟您说一下啊，这皮卡正常来说是不享受，节假日什么免费的，只有拉绿通并且满足条件才能够免高速费。平常这皮卡怎么收费呢？目前皮卡行驶证上是轻型货车，它不是小客车，对吧？那在辽宁高速呢，是按一类货车来计费的，费率呢和小轿车一样，但是不享受节假日。

还不能超过行驶证上所标明的这个总质量。到达收费站处，如果说你要不确定你所运输的鲜活农产品，说你说我头一回整的玩意儿，我到底拉点啥能免费呀？您看一看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的公示牌，哎，这在咱们辽宁高速每一个收费站的出口广场上都有啊。您对比一下，或者说你直接打024-961-99问一下咱工作人员都行啊。所以说一句话总结啊，就是普通皮卡和货车节假日不免费，只有合规的拉绿通走专用的绿色通道才能够免高速费。

小梁各位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我们的一些小知识的介绍啊、普及呀、啊，能够唤醒您的安全意识，确保您在高速上能够一路畅通、平安抵达。好了，各位，我是陈宇，那今天的小课堂就是这样了，下节课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友请注意，辽宁高速温馨提示，2026高考来临，考点周边增设交通标志，途经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文明行车，助力考生。辽宁高速致各位高考考生，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持将五色笔，夺取锦标名，愿少年提笔圆梦，前程凌云。

0: 北京
1: 至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2: 还将会出现大暴雨。
3: 小明，
4: 谢谢。
5: 好了，先生，请您先将车辆熄火。
6: 听说过加油站不能打电话，缴费现金怎么办啊？
5: 没关系，您
6: 雷雨天气你们不营业吗？
3: 嗯，快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5: 漏电引发火灾啊，维修工具跟维修部件
7: 现在开始，请抢答。恭喜爷爷奶奶。
8: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9: 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10: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字儿吗？
11: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2: 尝尝东北。
13: 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
16: 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 感受天辽地宁。
17: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8: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9: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8: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9: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0: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9: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0: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2: 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4: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6: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 APP 的自动续费。哎，有位朋友说，我确实深受这事困扰，挺烦人的啊。您是不是也在 APP 里边看见过一些推广呢？比如说一分钱开通三天的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的 VIP， 这种看的会员，可能直到你看到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这个位的显著通知实际都是藏超级会员权益，只要6毛钱点击付费之后返回页面，这时候使用站内信，就是站内的那种小邮箱什么的，他肯定能了解续费的详情。点88 VIP 会员中心，点击右上右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服务，找到它的站内信，你点开，那它不一定什么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会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的。那么曾经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这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规范。那么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是在10000元以内，和企业收入呢是不成比例的啊，甚至你说九牛一毛的都行。所以说市场监管部门呢也需要更加明确的依据和标准来规范企业的这类行为。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营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般巨大风险之中，在此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4: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5: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4: 懒得上牌。
6: 请停一下。
4: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6: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4: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6: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4: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5: 对对，老虎警官。
6: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5: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7: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8: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9: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0: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8: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0: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9: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8: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9: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0: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8: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0: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9: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8: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1: 喂，小明。
12: 小华，你到哪儿了？
11: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12: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1: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12: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11: 放心吧。
12: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1: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12: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1: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2: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11: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2: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13: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1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5: 你以为这是在工作？
16: 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7: 一辆儿童自行车
18: 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
19: 我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
20: 通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21: 灵感喷雾逐渐火了起来，被不少的宣传页用小字提示人体降温请保，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可以使用37到4。灵感肌人群并不友好，不当使用极易残留的致敏成分来缓解刺激，眼睛充血或者是一些过敏反应，是科学有效的防暑方式。长时间确实这夏天一到啊，这空调是成了大家伙的降暑神器。也有不少人贪图这个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啊对着后脖梗子吹，对吧？东北话叫后脖梗子。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吹法也会引发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病。比如说最近杭州，那浙江杭州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中工作，平时休息睡觉的时候呢，也习惯空调直接对着脖子吹，连续多天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了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因为不当使用空调引发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会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如果说你是中青年人，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老年人如果说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的服药，血压控制不好，就会让脑血管呢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医生说呀，这个血管啊会发生玻璃样变。什么叫做玻璃样变呢？就是血管的脆性会改变，那能承受的血压波动的幅度大幅下降。那除了自身的健康状况以外，后颈部的血管位置比较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在那个位置，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您可能伸手摸一摸，哎，您就能摸到这个颈动脉的这个脉搏，对吧？相对来说位置比较浅，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您要是长时间吹冷风受到刺激之后呢，会引起颈部的肌肉痉挛，也会引起颈部血管的痉挛。那当你的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血管的管腔会变

那么空调到底应该如何吹才是安全的呢？如果说在吹空调过程中，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儿，是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啊，这空调温度不适合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啊，把空调打到22度啊，甚至18度。但是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就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呢控制在26到28度，最适合人体的温度调节机制。其次呢，这空调风啊，别对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或者是向侧吹啊，避免说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者是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啊。第三，吹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同时呢开空调必须要配合通风，哎，每天通风2到3次。很多人啊，这家里边空调尤其夏天啊，一开就是一整天，让门窗关得严严的啊，觉得我这点凉气儿没跑出去，我电费花得值。但是这样呢，可能会让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所以说建议大家开空调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是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做法。如果说您吹空调之后只是出现了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的环境，适当的保暖补水，并且观察。如果说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的当作受凉处理啦，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的发生了。夏天啊，天热确实难熬，但是各位，夏季的养生啊，包括一些这个降温避暑的方式，还是要多多的留神啊。

好的，各位，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还是提醒您，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想了解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稍后的13点，有事儿您说话，我们接着聊。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
0: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声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2: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4: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5: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7: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

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夏日炎炎，每天冲个澡是最舒服的事了，但洗澡这件小事里其实藏着不少健康学问。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夏季洗澡的正确打开方式，让清爽沐浴也能守护你的健康。不少朋友觉得夏天用冷水洗澡最解暑，其实这个做法可能埋下健康隐患。高温天气里，咱们全身毛孔都张开散热，突然用冷水冲澡，皮肤受到冷刺激，毛细血管会一下子收缩，血液循环阻力就大了，血压容易波动。特别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血管突然收缩可能加重心脏负担，说不定会头晕胸闷。而且冷水刺激皮肤神经，还可能引发肌肉痉挛，刚运动完就用冷水冲澡，抽筋的风险更高哦。那什么水温最合适呢？医生建议夏天洗澡水温控制在37-40摄氏度，这个温度接近咱们的正常体温，既能清洁皮肤表面的汗和污垢，又不会刺激皮肤和心血管。从身体机能来说，适宜的水温能让毛孔温和打开，把毛孔里的脏东西排出来，又不会像热水那样让皮肤水分流失太快，也不会像冷水那样让身体产生应激反应。用接近体温的水洗澡，能保持皮肤屏障功能稳定，减少皮肤敏感和发痒的情况。年轻人新陈代谢快，37-38度就挺好。老年人血液循环慢一点，可以调到38-40度，但最高别超过40度，免得烫伤皮肤。

说完水温洗澡时间的长短，也得注意，有些人喜欢在淋浴下冲很久，觉得这样才洗得干净，其实时间太长可能对皮肤不好哦。咱们皮肤表面有一层天然的油脂膜，就像给皮肤穿了件保护衣，能锁住水分，挡住外界刺激。长时间洗澡会把这层油脂膜冲掉，热水还会破坏皮肤角质层，让皮肤屏障功能下降。屏障一旦受损，皮肤就会变得干燥、紧绷、脱皮，对外界的抵抗力也会变弱，细菌、过敏源容易入侵，可能引发炎症或过敏。特别是夏天，皮肤本身就容易出汗，过度冲洗反而会让皮肤更脆弱。皮肤科专家建议，夏天洗澡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内，这样能减少皮肤水分和油脂流失。选沐浴产品也有讲究，别用清洁力太强的，尤其是含皂基的产品。皂基类清洁剂大多是强碱性的，而健康皮肤是弱酸性的， pH 值在 5.5 左右，长期用碱性产品会破坏皮肤的酸碱平衡，让皮肤菌群失调，更容易敏感和感染。建议选温和的氨基酸类沐浴产品， pH 值接近皮肤正常水平，清洁的同时还能保护皮肤屏障。洗澡时重点洗腋下、脖子、后背、腹股沟这些爱出汗的地方，用沐浴球打出泡沫仔细洗。手臂、腿这些皮肤薄、出汗少的地方，简单冲冲就行，不用使劲用清洁剂。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夏天出汗多，是不是洗澡次数越多越好？其实洗澡频率也有讲究，洗得太勤反而可能伤害皮肤健康。咱们皮肤表面那层保护性油脂膜是维持皮肤健康的重要屏障，过度洗澡会反复把这层油脂洗掉，让皮肤失去天然保护，变得干燥敏感，甚至会发痒脱皮。而且过度清洁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降低皮肤的自我防御能力，增加皮肤感染的风险，就像给皮肤的防线开了个缺口，各种问题就容易找上门了。特别多的话可以适当多洗一次，但最多别超过两次。额外增加的那次洗澡建议用清水冲，或者用温和的清洁产品，别老用洗涤剂刺激皮肤。还有洗澡时别使劲搓澡，尤其是用搓澡巾，过度搓擦会把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去掉，刚吃完饭就洗澡可能会影响消化，然后一到两个小时再洗澡，让胃肠道有正常，这时候立刻洗澡，尤其是热水或太烫的水，洗澡时间控制在15

这也没那么准了，血管弹性也下降了。洗澡时间也别太长，10到15分钟专用款，别用成人的，免得刺激下，洗澡时间15分钟以内。洗澡

0: 量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
1: 行。据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停。
6: 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正常
7: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8: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易路自动力的净月潭国家级森林公园内，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6%，园区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原则。

0: 发香。
1: 荷塘，我想去呀呀。
2: 野生动物保护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

想不想近距离观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虎园内设有多个特色展区，采用生态化设计理念，让游客能够安全地欣赏这些森林之王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精彩的展区。虎园内设有多个特色展区，采用生态化设计理念，让游客近距离观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猛虎散放区，游客可乘坐安全观光车进入面积达10公顷的自然环境。观光车采用全封闭防弹玻璃设计，配备专业讲解员。区内模拟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设有3个独立活动区域，每个区域投放5-8只东北虎，游客可以观看东北虎在山林间自由活动、追逐、嬉戏、捕食猎物的野生状态。除了观赏，虎园还为游客准备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无论您是带着孩子的家庭游客，还是动物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特色互动项目。为提升游客体验，虎园推出了多项互动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游客可在指定区域参与老虎投喂体验，每天分4个时段进行，在工作人员指导下给老虎喂食鸡肉和牛肉，喂食过程中配备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游客需站在距离虎舍3米外的安全投喂台上，感受猛兽进食的震撼场面。园区还设有高空观虎栈道，全长800米的木质栈道蜿蜒于虎舍上方，距地面高度5-8米，采用防虎木材料建造。栈道沿途设有12个观景平台，每个平台配备高清望远镜，游客可从俯视角度观察老虎的日常活动。

保护野生动物不仅需要观赏和体验，更需要科学的研究和教育的普及。虎园在动物保护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在动物保护教育方面，虎园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动物饲养工作，包括学习动物饲料配置、观察动物行为、参与虎舍清洁等活动。同时邀请动物保护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园区内设有东北虎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与吉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老虎繁育技术研究，成功突破了东北虎人工受精和幼崽成活率低的技术难题。听了这么多关于东北虎园的介绍，您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接下来我们为您整理了详细的参观指南，包括交通方式、开放时间和门票信息，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游客前往长春市东北虎园可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室内乘坐公共交通可用导航搜索长春东北虎园，园区提供免费停车场，停车场配备充。为确保动物健康，园区内禁止携带宠物和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穿颜色鲜艳的衣物靠近动物展区。园区内设有3个餐饮服务区，提供东北特色小吃和简餐，设有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2: 数青蛙，
3: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
4: 哎，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
5: 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一路书香，让旅程更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人生总有难以实现的梦想和期待，过于执念就会陷入内心的漩涡，看不到他人的想法，忽略他人的需要。而文章《无声告白》告诉我们，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困于贫穷，而是毁于期待。
1: 莉迪亚死了，可她的家人却不知道。这是小说《无声告白》的开篇的第一句话，也是故事的最终结局。书中华裔作者吴启诗用平静却犀利的笔触讲述了16岁少女莉迪亚短暂不幸的一生。莉迪亚的死讯使整个家庭陷入紧张和黑暗之中，母亲整日困在她的房间以泪洗面，父亲则试图躲到另一个女人身边来逃避现实。而抽丝剥茧，层层撕开隐藏在家庭成员和谐的表象下的真相，其实是源自对家人过高的期待。父母期待孩子可以代替自己实现梦想，夫妻期待对方可以理解自己，孩子期待父母可以对自己多点关爱。每个人都在期待别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却唯独忘了他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人生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他人心存太多期待。很多时候，过高的期待不仅束缚了自己，也伤害了家人。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困于贫穷，而是毁于期待。一，对父母摆脱期待，直面自己。在莉迪亚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玛丽琳为了实现自己的医生梦，抛下孩子离开了家。整个家陷入混乱，父亲整日愁容，情绪几近崩溃。莉迪亚一直认为是因为自己表现不够好，所以母亲才离开家的。没想到一个月后，玛丽琳因故回归家庭。莉迪亚因为害怕母亲再次离开，父亲情绪再度崩溃，此后她对父母提出的任何决定都言听计从。母亲希望她当医生，她就不停地做数学题，翻看各种医学典籍，学习高年级的课程，甚至参加大学的考试。尽管她并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当医生，但她不能拒绝，因为害怕辜负母亲的期待。父亲希望她多参加社交活动，他就装作很合群，每天给朋友们打电话，只是电话从来没有拨通。莉迪亚只是自言自语，他硬着头皮去看电影。他被父母的炽热的期待不断折磨着，他的内心的想法无人关心，他的痛苦无人了解。渐渐的，莉迪亚开始戴起厚重的面具，隐藏自己的情绪，机械地满足父母的要求，最终迷失了自我。克里斯多福·孟说过，通往地狱之路是用期望铺成的。生活中大部分孩子都曾按照父母的指导走过很长的一段路途，父母期待孩子未来成为医生、老师、律师，他们便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专业，控制着他们要走的每一步。可现实却是，父母的话并不是圣旨，也不一定全都正确。为人子女，面对父母的期待，要为自己而活，从父母期待的眼神中剥离，直面内心真实的想法，走出自己的节奏。二，对伴侣，减少执念，尊重体谅。莉迪亚离开后，玛丽琳陷入无限的悲伤中，整日在莉迪亚的房间里睹物思人。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将所有悲死因指责他为什么没有察觉女儿的想法，指责他为什么这么冷静。妻工作时以家里不缺钱为由，拒摆脱的执念就是给自己上的枷锁。期待

0: 过高，很容易放大对方的不足，忽略伴侣的感受，让这段关系岌岌可危。你可以由此放下改变彼此的执念，降低了对伴侣的期待，关系逐渐缓和，就会发现尊重彼此。三，对孩子降低希望，许林长大。在母亲的认知里，女人就应该结婚，然后照顾家庭。所以呢，母亲也希望玛丽琳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从小让她学习烹饪指南，教她如何照顾丈夫，料理家务。高中时，玛丽琳为了不上家政课，曾在母亲的家政课上捣乱，把教室弄得一团乱。母亲警告她，女人就应该要学习如何做一个把家庭管理好的人。可玛丽琳并不这样认为，她想当一名医生。为了实现当医生的心愿，玛丽琳埋头苦读物理知识和化学实验，最终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哈佛大学。在大三的时候呢，她与詹姆斯的相爱，她的母亲开始知道詹姆斯是大学教授，很高兴。可见面后发现他是华人时，开始极力反对。甚至在举办婚礼当天，玛丽琳还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母亲责怪她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华人结婚，她和孩子未来的生活如何保证。玛丽琳的一意孤行让母亲无法接受，母女关系彻底破裂。仔细回想，母亲的出发点并没有任何恶意，她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好。但为什么孩子还是与自己渐行渐远呢？纪伯伦在《孩子》中写过，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父母不考虑孩子的感受，一味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和孩子的关系只会越来越远。作为父母，要对孩子有正确的认知，尊重孩子的意见，和他们进行平等的沟通。父母要放下对孩子过高的希望，才能看见他们的需求，给他们相对的帮助和意见，让孩子成为他自己，而不是你的复制品。故事的结尾，玛丽琳走出了自己的执念，摆正心态，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家庭上，珍惜身边的人。詹姆斯也看清自己的内心，回归家庭，两人对彼此坦白自己内心的想法，放下芥蒂，和好如初。詹姆斯夫妇不再将自己的期待倾注在孩子身上，真正陪伴关心曾经被他们忽视的两个孩子，内斯和汉娜。他们所做的改变让这个苦难和绝望的人才能体会到，你喜欢法律就去学习相关专业成为律师，你想当歌手就去勇敢尝试，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正如数字吧，请勇敢拒绝，走出期待的牢笼，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们只有摆脱他人的期待，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愿你我都能做一个不受他人期待的禁锢，活出真实自我的。
1: 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希望就像一朵永不凋零的花。
1: 事关身心的依傍与期冀，艰难中升腾勇气，在绝望中演。为了更好的出路，他决定去种地，如同蒸笼，直接躺泥地上，还浑全靠着又咸又苦的水洗脸。第一年就遇上旱灾，强水草食野生动物无处觅食，只能转，用母亲的话说，不赔就是赚了。突发脑溢血，中风瘫痪，不能自理，就罹患重病。史铁生说，是生命最美的姿态。李在拾到地坑的同时，已经开始对老本行有信心。然而种地是折腾人，阳光在脸上跳跃，他以一身黝黑最贵重的权杖，他脚踩雨雪兵团，母亲便是点兵的大王，他将会带月何出归，老行稳致远，热爱一只锅对付着过日子，随时准备干农活回家，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掏了鸡鸭狗兔，整日忙得团团转，去块地里的继父。果然继父活的时候想唱歌，想唱就唱，唱给金然月呢，在纷乱的尘埃里开始对自己最好的成全。美之物永不凋零，希望就像一朵永不凋零的花，在生命旅途中摇曳生姿，灼灼其华。只要心怀希望，只要生机不灭，终会有抬头的日子。希望不在别处，它存在于一切艰难困苦沮丧绝望的背后。希望不在远方，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原地里。人生最好的活法，不过是在艰难之中坚持下去，直至希望降临。以辛勤的劳动，以真挚的热爱，专注耕耘自己的土地，不惧风雨，无畏前行，定能走到春暖花开，迎来阳光普照。
0: 翻开余华，黄昏里的男孩，字里行间尽是人性的幽暗与丑恶，冷漠的旁观，残酷的欺凌，无声的伤害，将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与人性的自私赤裸剖开。读懂这些刺骨的故事，便读懂了现实世界里未曾言说的复杂与丑恶，更学会在黑暗中保持清醒与善意。
2: 故事对象一，人性残影。书中黄昏里的男跑着走了，孙福这才看见男孩的矮，男孩被卡得瞪圆了双眼。
3: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4: 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键一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新的里程，一路书香。
7: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0: 摸透职场规律，看懂了工作，
8: 很快就从一众新人中脱颖而出，清职场规则，摆正工作态度，工作才去的单据却被啪的扔了出来。理由很简单，娇子，新入职场都一样。都得从零基础的菜鸟，这点挫折总得受吧。委屈路一步步走，工作一进里乐开了花。突然想起稻盛海，心态对了，工作就顺了。一个术前问诊，按照惯例他聊聊诊，意外的是老师得出的不说，只是打脸的事儿还没完，明显内功不行啊。手术结束所得，你虚度年华，职场抛弃，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不是学历高低，医生必须具备丰厚的临床经验，是正常上班下班后去急诊科义务，让他的诊疗经验和技能都有了质，是病人是急性心梗时，三人都有些烦，以便急诊室学到的急救操作后我来领人。他一边向其他医生显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去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和锻炼发展共勉。
9: 罪名是伤风败俗，亵渎宗教，艾玛的悲剧令人心

密意的热烈生活。他对查理的投其所好不屑一顾，对唾手可得的人的锦衣玉食，举案齐眉但留恋窗外的花红柳绿，事业小成但羡慕他人的飞黄腾达。古罗马诗人赫拉斯曾说，不认为自己幸福的人永远享受不到幸福。盲目攀比是偷走幸福的窃贼，永不知足只会让幸福绕道而行。幸福不是遥望星辰大海的壮阔，而是发现鸡毛蒜皮的可爱。我们从来不缺少幸福，而是缺少发现。只有发现平平淡淡的乐趣，才能感受真真实实的幸福。拼命追求的幸福，海市蜃楼。查理看到妻子郁郁寡欢，决定换个环境，举家搬迁到永镇。在这里，艾玛遇见了公证人的文书赖昂。赖昂举止得体，多才多艺，爱好音乐、绘画、文学等，与艾玛志趣相投，相谈甚欢。两人频频互动，眉目传情，赖昂蠢蠢欲动，但羞于表达。艾玛暗自窃喜，以为遇见了灵魂伴侣。可是赖昂为了前程，转身去了巴黎。久雨初晴的生活又蒙上了阴霾，直到34岁的庄园主罗道尔福出现。他腰缠万贯又风流成性，一眼就看上了艾玛的美貌，也看穿了她的肤浅。于是他花言巧语，欲擒故纵，坐等鱼儿上钩。果然艾玛乖乖地游过来了。他们相见恨晚，难舍难分，艾玛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偷情的欢愉中，但是她并不满足，主动提出要与罗道尔福私奔。罗道尔福佯装同意，一再拖延，到了约定的日子，却留下一封信逃之夭夭。艾玛痛苦不堪，大病一场，还是查理悉心照顾。艾玛渴望一场艳遇来滋润干涸的心灵，也如愿遇见了赖昂与罗道尔福。每次都以为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与赖昂只是蜻蜓点水，而对罗道尔福则是全力以赴。善解人意又出手阔绰的罗道尔福，似乎是上天馈赠的如意郎君，他甘愿破釜沉舟，抛夫弃女。可是在情场老手罗道尔福眼中，这只是一场一开始就设计好的游戏，玩腻了自然会结束。生活中许多女人也像艾玛一样，对男人充满了幻想和期待，长相要高大帅气，光芒四射，即使见过繁花万朵，也唯独钟情于自己一人。工作要高薪体面，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还能随心所欲的花。性格要温柔多情，无论我多么刁蛮无理，你都无怨无悔，还要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是这种绝世好男人哪里能找，恐怕只有骗子能满足你的需求。追求不切实际的幻想，如同捞水中月，摘天上星，追逐海市蜃楼。世上从来没有完美无瑕的幸福，拼命追求不属于自己的幸福，注定只是一场空。欲望远超于现实，万劫不复。艾玛痛定思痛，决定不再幻想。可是好景不长，又与赖昂久别重逢，再次沦陷。赖昂一改当初的羞怯，两人一拍即合，尽情厮混。最初你浓我浓，爱得死去活来，时间久了，厌倦之意也开始潜滋暗长。但是艾玛竭力挽留这段日渐枯萎的恋情，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当初受罗道尔福的影响，艾玛养成了贪图享乐的习气，经常斥资购买各种物品。和赖昂在一起后，更加穷奢极侈，只为博情人一笑。入不敷出就打欠条，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偷偷将丈夫继承的房产卖了。收到账单她从来不看，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瓦上霜。
直到有一天，

0: 他收到法院传票，要求24小时内还完欠款，否则扣押家中一切。看到8000法郎的巨额数字，他才慌了神。他向罗道尔福求助，他表示爱莫能助；又向赖昂求助，他竟然不辞而别。艾玛走投无路，服毒自杀。而此时，查理正心急如焚地四处找他，回到家才看到了已经死去的艾玛。之后，查理无意中发现了艾玛的风流韵事，但依然没有怨恨。后来，他和罗道尔福狭路相逢，他不仅不生气，甚至羡慕艾玛对他的爱。第二天，查理死了，家中早就空空如也。可怜的女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8、9岁时就做了童工。艾玛执迷不悟，甘愿为情人赴汤蹈火，豪掷千金，可是结局颇为讽刺。梦寐以求的爱情照样陷入了相看两厌的境地，而且遇难时两位情人都弃之不顾。被欲望吞噬的他不停地透支金钱，最终不仅葬送了自己，还搭上了丈夫和孩子的一生。人这一生，我们都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欲望，欲望有时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欲望远超于现实，还要无原则的满足，则注定是一场灾难。一个月只有几千元的工资，却总想名牌傍身，买上万元的衣服和包包，手头紧紧巴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买豪车住大房，东挪西借，月月为还款发愁。为了满足欲望，有人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比如出卖色相、坑蒙拐骗、挪用公款等。莎士比亚曾说，欲望犹如炭火，必须使它冷却，否则那烈火会将心灵烧焦。满足欲望无可厚非，但要量力而行。孤注一掷地追逐远超现实的欲望，必然万劫不复。透支欲望，透支金钱，就是透支人生。艾玛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是她身在福中不知福，转而寻求虚无缥缈的爱情，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作者福楼拜在很多场合都宣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其实包法利夫人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以为人生充满了遗憾，拼命追求幸福，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幸福与美好。美国科学家莫尔说，一个人为寻求他所需要的东西走遍了世界，回到家里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就在你身边，存在于每个日常的点滴，每个心动的瞬间。请好好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而不是拿着幸福找幸福。
1: 人生的好运从不是偶然，往往藏在日常的微小习惯里。有这样一个好习惯，看似不起眼，却能悄悄滋养心态，积累能量，越坚持越旺自己。今天就让我们解锁这个忘记密码，开启顺风顺水的人生状态。
2: 如何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好呢？稻盛和夫在其著作《思维方式》里这样回答：如果想要度过自己美好的人生，那么不管是幸运还是灾难，对于人生中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必须按照正面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行动。在他看来，人生之路充满苦难，但只要建立正面思维的习惯，这个人就一定会时来运转。遇到再大的难题，再艰苦的环境，始终积极乐观去面对，去行动，从而实现人生翻盘。当然，习惯养成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分享四个简单方法，帮你快速养成正面思维习惯。一，凡事多往好处想。心理学上有个自证预言，指的是信念

0: 又导致自我实现，即人会在潜意识里按自己内心的标签或评价来行事，最终令事情按照预想发生。这世上每件事都是一体两面，甚至多面。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产生绝对正面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凡事多往好处想，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工作上被客户为难，有的人会觉得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他却觉得没关系，就当做是又累积了一次经验。和别人吵架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识人不清，但他想的却是早些认清朋友，才能把真心给对的人。高峰期挤地铁，大部分人都是心情烦躁，他却有意识寻找路上的喜悦，又是按时到公司的一天，又有全勤了。就这样，再糟糕的经历，在他的诠释下都变得美好起来，而他的人生也慢慢如他所愿，变得丰富而明媚，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可能有人会觉得，凡事多往好处想，是不是一种盲目乐观？其实不是的，凡事往好处想，是希望你把所有经历都当作历练，尝试以更有利的角度看待问题。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心态决定命运。你用什么心态面对命运，命运自会反馈你什么状态。二，不断建立正向反馈。正面的思维习惯能带来美好人生，但想要养成却不容易，不仅要对抗。
1: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一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日常用车应经常对轮胎进行检查，以提前发现问题，避免安全隐患。
7: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保轮胎的胎压正常，我们可以使用胎压表来精准的测量。一般呢，标准的胎压值显示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油箱盖上。
6: 也可通过观察轮胎着地花纹来简单直观的判断。正常胎压时，一般着地的花纹是4到6个，大于6个则是胎压不足，小于4个是胎压过高，这适用于大部分轮胎。
7: 接下来应该观察轮胎的磨损程度。
6: 轮胎胎面花纹之间的排水槽里有一些小的凸起，这是轮胎磨损标记。如果胎面花纹与这些小凸起持平，说明磨损已达极限，必须更换轮胎。有的轮胎虽然磨损不严重，但胎壁出现鼓包，这有可能是轮胎遭受过撞击，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或断裂。这样的轮胎继续使用，很可能会发生爆胎，必须要更换。一条轮胎通常情况下最大行驶里程是8万公里，使用年限是5年左右，这两个条件达到一个，都要考虑更换轮胎。
7: 轮胎的使用年限可以通过胎壁上的生产日期来快速的判断，
6: 比如4618，就代表这条轮胎是18年第46周生产的，这就是轮胎的生日。
7: 再来说说容易被遗忘的备胎，备胎也要保持胎压值正常，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很多人以为备胎只要放着就一直是新的，其实备胎闲置5年左右也会超过使用年限，别忘了关心一下它。
6: 轮胎对于行车安全

0: 全至关重要，做好日常养护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日常应定期检测轮胎状况，以保持胎压正常，胎面无损伤。二，注意轮胎生产日期，及时更换老旧轮胎。三，注意备胎保养，过期也应及时更换。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2: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13: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2: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1: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2: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3: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2: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3: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4: 摆在哪儿啊？
13: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4: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13: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11: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2: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5: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6: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7: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16: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7: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下把劲儿啊，来吃吃。
16: 哎呦，
17: 肚子你怎么了？
16: 怎么了？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8: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9: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0: 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 不熬夜了，睡觉。
2: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又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和各位见面了啊！如果说您对咱们辽宁高速的服务有什么疑问和建议，有哪些关于高速的事儿想要咨询了解的，您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或者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523，024-823-65523都是可以的。

0: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周二，农历是4月24。今天白天啊，一直到晚上8点之前呢，省内部分地区会有降水，那么主要集中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锦州南部、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预计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省内多地气温照比昨天下滑1到7度，早间最低气温12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呢是19到23度，北风普遍在3到4级之间，体感上有点凉啊。各位外出呢，还是要调整好您的着装。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降雨依旧频繁登场。虽然说本周三到周五不是全省范围的降雨，但是每天都有下雨的城市。到了周六周日两天，不仅降雨范围扩大，雨势还有加强的趋势，特别是本周日14号啊，预计呢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有暴雨的可能，大家伙呢还是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气温呢将在两天之后大幅提升，最高气温呢奔着30度左右去了。那直到周末这场较强的降雨出现，温度呢才能够再次的凉爽下来。所以未来一周降雨比较频繁，气温也比较多变，大家伙呢出行还是要带好雨具，调整好着装啊。

行了，关注了天气之后啊，咱们来进入到节目内容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问题啊。首先来看，有朋友说了，说我想用家里边的皮卡车拖拽拉着我的摩托艇去大连，能上高速吗？

需要申请什么手续吗？啊，如何进行收费呢？首先来解答一下您比较关心的这个能不能上高速这个事儿啊。那咱们辽宁省高速公路范围之内，合规合法的小型拖拽式旅居挂车、货运拖挂专用拖挂车，只要您手续齐全，车辆合规，安全达标，是允许上高速的。但是呢，有几个硬性的前提你要记牢了。第一个就是牵引的主车呀，必须得是正规的机动车，它有合法的上路资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后挂的这个摩托艇拖挂车呀，必须是工信部备案、有正规牌照的合规的专用拖挂车，不能私自改装，不能自制拼装，啊，没牌没证的这种拖挂是坚决不能上高速的。哪怕说您是这种情况，您往高速上走到入口了，我们核验之后也会对您进行劝返，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需要准备的手续。首先，车辆的证件，牵引主车的行驶证、驾驶证、交强险必须得在有效期内，摩托艇、拖挂车要有独立的正规号牌，行驶证、车检合格证明、有效的保险，以上这些缺一不可。此外呢，拖挂车不能超长、超宽、超高、超载，车身的灯光、刹车、连接牵引装置、安全防护链这些必须得是完好有效的。上路之前啊，一定要自己提前检查一遍，灯光啊、制动啊不好使或者是不灵，容易出毛病，坚决别上道。摩托艇呢，必须得是固定牢固的，不能松动倾斜啊，也不能够遮挡号牌，不能散落杂物，全程需要做好固定防护，以免说行驶途中脱落引发安全事故。那么持有对应的准驾车型驾驶证，严格遵守高速的限速规定，拖挂车辆呢，在高速行驶过程中车速不能太快，保持安全车距，尽量在右侧车道匀速行驶，不随便道不强行超车。然后说一下这个收费标准啊，咱们辽宁高速呢，对带拖挂的车辆是统一按照规则来计费的。牵引的主车按照一类货车正常计费，后边合规的摩托艇、专用拖挂车呀，单独按照对应的轴数累计进行判断车型。比如说您拖拽的板子是一轴的，那么需要按照三型货车进行收费，如果说拖拽的板子是两轴的，那就需要按照四型的货车收费了。全程呢按照高速的实际里程正常收取通行费，没有什么额外的加价呀，

出行的提示吧，还是首先出行之前啊，检查一下牵引连接部位啊，刹车呀、尾灯不稳。第三就是您进入大连境内以及高速沿线的收费站服务区，严格服从现场交警和高速人员指挥，按照规定车道通行，接受例行检查，坚决不要用自制改装的无牌拖挂，不要违规载人，不要超限超载，既违反法规，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总的来说啊，只要您的手续齐全，正规上牌，合规不改装，安全装置完好，您就可以正常驶入辽宁高速前往大连了啊。按照规定备好您的证件，做好车辆检查，正常按照里程缴纳主车和挂车的通行费就行了。

来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啊，高速上 LED 显示限速值具有法律效力吗？正常说限速牌120，下雨的时候 LED 显示100，我要不按100开的话会不会被拍照？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呀。就是咱们那个电子情报板上的限速啊，它和固定的限速标志是等效的啊，它显示的是一个临时的限速的数值，过往的车辆呢都得遵照执行。因为固定限速它是一个常态化的通行标准，天好的时候啊，路况正常的时候，车流平稳的时候，这种常规的通行场景它是适用的。那么咱们这个 LED 的可变的这个限速提示呢，是交管部门结合实际的路况、天气条件、车流情况所发布的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指令。你像遇见什么降雨啊、大雾啊、冰雪、路面湿滑、施工拥堵这些特殊路况，道路通行风险提升，那交管部门呢会通过 LED 屏动态下调限速，然后适配当下的通行条件，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那么从法规层面来看呢，可变的这个交通标志啊，它属于法定的交通标志范畴所发布的临时限速呢，它是具备强制约束力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是100的这样一个限速的路段，你要是仍然按照120开的话，那肯定是超速了啊。那交管部门呢，咱们这个智能抓拍设备肯定会正常的进行取证抓拍，对您的这个超速行为进行处罚和记分的啊。所以咱们特殊天气等等一些特殊情况，电子情报板上啊，这个 LED 屏上所显示的这个临时的限速的数值，它显示多少你就按多少开，就别按照路边的这个常规的限速牌来开了，好吧。

那各位，你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3，024823655523。这时段先说到这儿了，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半点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6: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5: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6: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5: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6: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5: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6: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5: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6: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7: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8: 哎呦，
9: 欢迎乘。

0: 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7: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9: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5: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6: 好球，
15: 好球。
1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9: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6: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9: 多少个人坐车？
6: 185人。
19: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6: 45人。
19: 四辆大车呢？
6: 能坐180人。
19: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6: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9: 还有5个人没座。
6: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9: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6: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9: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6: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

0: 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广告回来之后啊，咱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有朋友说了，我是大连的，每年休渔期结束之后啊，要拉着渔船配件从大连去丹东，货车的呢是平板车，配件高度超过4米了，能走高速吗？你要是货车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超过4米，就属于超过这个属于这个法定超限了啊，那是不允许上高速的啊。这事儿其实有规定，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车货总高超过4米，总宽超过2米55米，总长超过18米1米的车都属于超限运输车辆。大家这个运输的这个渔船配件超出4米限高，其实就已经符合这个超限的判定标准了，属于大件超限货物，不是说是普通的合规的载货，你要是上高速属于违法行为啊。但是这类渔船配件啊，大多都是不可解体的运输的物品啊，并非是违规超载的货物，您是可以合规的通行高速的。怎么合规呢？就是提前办理一下大件超限运输许可。您可以通过交通运输政务平台线下的路政窗口申请跨省跨区域的大件运输通行证。办理完成之后啊，严格按照审批指定的时间高速路线行驶速度通行，全程合法合规，就不会被处罚了。但是要提醒您什么呢？就是大连往返丹东的两地啊，这高速桥段隧道限高路段都比较多，你超高啊，这种超限车辆的通行风险比较高啊。如果说没办证的话，擅自上路不仅会面临着记分罚款责令整改的处罚，还容易因为超高刮蹭桥梁护栏一些设施吧啊，引发交通事故，造成道路设施损毁赔偿，并且呢没法上高速了。所以说您可以去申请一下，办理一个大件超限的运输许可。

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把旧车的 ETC 拆下来，临时放到另一辆同品牌同颜色的车上，能用吗？不行啊，这个私自拆卸挪车，这属于违规行为啊，不仅是没有办法通行，正常通行还会面临处罚。

这 ETC 啊，它执行的是一车一卡一设备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绑定的规则。你这个 OBU 的芯片里边，它其实是绑定了原车的车牌号、车架号、车辆类型这些唯一的专属信息的，和车辆的品牌呀、颜色它没有什么关系。就哪怕说两台车一个牌子，外观一模一样，同一个颜色啊，或者贴的车衣都是一个色的，那系统在后台也能够识别出车辆备案的一些信息差异。你信息不匹配，你就没法正常扣费，没法正常抬杆走了。此外呀，绝大多数的 ETC 设备它是自带防拆的自锁的这个机制的啊，粘贴少了，张贴这个在挡风玻璃之后啊，它内部的这个防拆按钮它属于一个压紧的状态，你要是拆了之后，这防拆按钮弹起来，设备就立即锁死失效了，没法正常识别了，然后你再重新贴到别的车上，它也是没法用的啊，无效设备。所以这种事儿您就别干了，好吧？如果说哈，就是您要是换车、更换车辆用的这个 ETC， 您别私自拆，您带上您的身份证、行驶证，ETC 设备，或者 ETC 的这个老式 ETC 呢，还带上这个卡片，到咱们线下的 ETC 服务网点儿。或者通过线上平台正规办理车辆的信息变更啊，或者设备的重新绑定激活业务，完成了备案更新之后就能够正常使用了。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主持人，货车走高速为啥非得称重啊？我不拉货的话，空车也得进行称重吗？其实很多的司机朋友啊，就误以为说我空车，那我不超重，我啥也没拉呀，我就不用称重了呗。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因为空载的货车呀，它也是有一些违规的风险的。因为有的车它可能存在着大吨小标的问题，你空车你的自重和备案的参数不一样，那就属于违法违规车辆。你要是不进行这个称重检测的话，违规改装车上了高速，不仅会加重这个路面的损耗，也会有一些行车安全的隐患。那目前呢，高速货车它实行的是按轴行计费加上入口称重安检这样一个双重的模式。日常通行费呢是按照车辆的轴行车型标准来收取的，和你的载货重量没有关系。但入口称重这是一个硬性的安检流程啊，是用于核验车货的总重，筛查超载超限、违规改装车啊，两项功能呢它其实是互不冲突的。所以说载货称重它是为了查超载保安全，那空车称重呢是为了查改装核对参数啊，严查这种私自改型的大吨小标的违法行为，规范货运车辆的通行秩序。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司机朋友多多理解了。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

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蚀。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生活中，我们驾驶的燃油汽车大部分都采用水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原理很简单，水泵带动水箱内的冷却液

0: 烧制沸腾，出现俗称的开锅现象，
1: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2: 首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点，最好是阴凉处，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按规定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并注意观察周围来车。
0: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三件事不能做。
2: 第一，不能在停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0: 此时如果关闭发动机，汽车的冷却系统也会停止工作，发动机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会导致部件变形。
2: 正确做法是保持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打开发动机舱盖，加快散热，等待温度缓慢降下来。
0: 第二是不能立即打开水箱盖，因为打开水箱盖废水会喷出，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烫伤。
2: 正确操作是等水温下降后，用湿毛巾垫住水箱盖，慢慢拧开，过程中放出水蒸气，再全部打开，注意避开加水口，以防热水喷出而被烫伤。
0: 第三是不能够往机器上泼冷水，虽然泼冷水能够迅速将温度降下来，但是这样可能会导致水箱或者是缸体因急剧收缩冷却发生爆裂。
2: 正确做法是等温度自然下降后，再往水箱里补充冷却液，然后观察有没有漏液的情况，及时排出险情。
0: 采取了临时的处置办法，一旦情况好转，就应该到就近的维修点检查汽车开锅的原因，排除故障。
1: 需要注意的是，平时驾车的时候多注意观察仪表盘，水温过高警示灯会亮起，此时就需要注意开锅的危险。
2: 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遇水箱开锅时，一，应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地点；二，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然散热；三，待降温后补充冷却液；四，及时送检维修，排除故障。
3: 我不喜欢，
4: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5: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4: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3: 不喜欢不喜欢，
4: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凭什么干涉我的？
4: 你爱喜欢不喜欢？
6: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祝亚哥生日快乐！
12: 我我找找找。
13: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4: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5: 这是谁？
13: 这是28岁的你。
14: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5: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13: 这是32岁的你。
16: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5: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13: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6: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5: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0: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

0: 权莫侥幸。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4: 好，知道了。
8: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4: 好好，我知道了。
8: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8: 不是，
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0: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

0: 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
1: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广告回来啊，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车在隧道里边抛锚动不了了，后边还有车，我是应该在车里边待着呀，还是下车呀？这隧道里边有没有什么应急逃生的通道啊？具体在哪儿啊？首先啊，你要知道，车在隧道里边抛锚动不了了，不管后方有没有车，您都别在车里边待着，车上的所有人赶紧下车撤离啊！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儿，好吗？这个应急逃生通道啊，高速的长隧道和特长隧道都配备了应急逃生的设施，短隧道呢，大多就像进向隧道出入口撤离了。常见的逃生通道两种，位置呢比较固定，非常容易找到。一个是横向的人行逃生通道，大多是设置在隧道的左右壁侧，每隔几百米就一个，有明显的绿色逃生的指示牌，应急灯光啊、安全出口啊，这些都有，可以通往对向隧道或者是动脉的安全区域。第二个呢是纵向的紧急停车带，隧道的右侧间隔设置的加宽路段，可以临时的避险，没有火势、没有紧急撞击风险的时候，你可以短暂的等候救援。那撤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全程的紧贴着隧道的侧壁行走，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然后折返。夜间灯光视线较差的时候呢，利用咱们隧道的应急灯光辨识方向，快速的远离故障车。那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拨打高速救援报警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置就行了。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最近看到新闻说开门杀很吓人，高速上有没有开门杀的风险呢？哎，其实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高速上没有人贴近车吧，不会出现开门杀的事故，是不是？但其实是有的啊。高速的开门杀呢，主要是发生在车辆故障、电量耗尽、临时停靠应急车道的这些场景的时候。那不少的司机或者车上人员停车之后，他也不看后边有没有车，对吧？直接开门就下车。那你这突然间开门，就会瞬间侵入到通行的路面当中，和后方驶来的车辆发生碰撞，引发交通事故。那这类事故呢，开门这一方是属于主要过错方，得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那么今年的6月30号啊，还有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本月的月末6月30号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行。针对开门杀这个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的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么保险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在高速上面啊，不管说什么情况，别直接开门就下，好吧？你看看这后边有没有车。你要是在应急车道临时停车的话，不要左侧车门直接开启啊，不要从左侧的车门上下，因为左侧它是紧邻着高速的主车流嘛。当然我们所说的是这个应急车道在最右边的时候啊，不要从左侧的车门上下车啊。还是啊，要牢记两段式开门法，就是先打开一个小缝看看后方，或者是从后视镜看一看，确认后边没有车了，你再完全开门啊，然后你再下车，好吧？

以上这些呢，就是今天大家伙的全部问题了啊。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您还有哪些问题想咨询了解的，您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信息了。行了，各位，那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聊。

0: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1: 快一点，仙杜瑞拉！
2: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3: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2: 啊，那怎么办啊？
3: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1: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3: 好的。
2: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3: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1: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2: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0: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来来来，
3: 来
2: 无嘴不喝，
4: 干杯！
3: 干
4: 杯！
3: 干！
2: 开启导航。
5: 请输入目的地。
2: 回家。
5: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2: 怎么可能啊？哟！
5: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6: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故事，一个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卓越团队。
1: 我是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赵博。清霜冻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亩林，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集体的力量。在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凝聚着每一位成员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在集体中汇聚，就能变得强大无比。
0: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和活力之源，创效则是企业的永恒主题。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全体成员顺应发展大势，积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围绕优化完善员工制度、绩效考核等制度建设，切实以制度为准绳，努力推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进程。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滚九章弹至一领。面对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致力于把创新创效的着力点和突破点放在瓶颈问题的解决和关键环节的破解上。他们以创新思维和有效举措提升企业发展活力，这既是他们的实践要领，也是制胜要诀。
2: 我是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张文强。2023年4月初，疗养分公司的领导班子深入基层一线，围绕公司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谈心谈话等形式，我们发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缺少对员工行为规范和工作表现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部分员工存在投机取巧、逃避责任等现象。二是员工自我约束意识欠缺，对于组织的规章制度、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导致个人不当行为泛化和反复。
0: 针对这些问题，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制度建设的规范性要求，及时开展了疗养分公司操作序列岗位员工手册的制定工作。在此期间，他们充分结合各部门实际工作内容和需求，先后多次组织收费等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召开员工手册意见建议动员会、员工手册草稿讨论会。经过2个月的努力，他们广泛征求意见建议50余条，修改完善员工手册具体条款30余条，为员工手册内容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最终发布的员工手册共包含12章60条款，凝练了包括总则、员工守则、入职与试用、考勤管理、薪酬福利、绩效管理、培训管理、劳动纪律等多方面内容。这本手册实现了疗养分公司在管理上以制度为抓手，引导员工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到企业发展大局中，为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保驾护航。
3: 我是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刘红。创新创效重在管理创新，有效的管理创新能够让核心要素活起来。对现代企业来讲，绩效管理是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达到组织目标共同参与的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目标提升的循环管理过程。绩效管理也是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的核心内容，更是公司稳健发展的关键。
0: 近年来，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实现全员绩效考核。他们对各部门各岗位员工的日常工作内容、工作质量、工作效率等开展了深入调查，发现绩效考核项目不够细化，员工业务水平不够熟练，制度缺少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作用等问题。
4: 我是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曹金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疗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 集中开展了优化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和全员绩效考核工作。他们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制定了辽阳分公司操作序列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指导并审核各部门依据本办法制定的各岗位绩效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先后完成了疾控组和 ETC 发行网点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等各部门具体的考核办法，做到人人有目标，月月有考核，基本建立了全员绩效考核机制，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员工的福利。
0: 他们还积极收集、整理、评估绩效管理方案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为今后绩效管理的调整打下了坚实基础。前进的道路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未来，辽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全体成员会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将创新创效的信心和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他们将做好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和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工作，合力打造发展新引擎，引领企业稳健前行、高质量发展。在这个部门，每一位成员都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和对工作的无限热情。他们深知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在他们的努力下，辽阳分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互相支持的工作氛围，这对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们一起为辽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点赞，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4: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3: 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
4: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4: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3: 怎么了？
4: 那得多黑呀、啊、
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4: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3: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4: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3: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4: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早戒早轻松。
5: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歇，但总有一些声音能让我们在喧嚣中按下暂停键。歌声中那些泛黄的浪漫和青春的活力，被一一镌刻在时光的刻度尺上。
6: 张信哲继《95宽容》《96梦想》两张亚洲百万专辑之作，97年专辑《挚爱》，挚爱的歌献给挚爱的人。如果说20年后我们再见面的话，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也许只是每天安静坐着，沉湎于回忆当中，回忆曾经不停地追求，追求爱与被爱，却总是与渴望擦肩而过，然后独自面对无法适从的汹涌与压抑。曾经以为紧紧握在手中的爱情是幸福，放手之后才会发现只有遗憾。专辑歌曲《多想》，张信哲、Dick Lee、姚谦首次合作，不一样的情歌风情，行路流水的唱腔，展现清朗自在的声音魅力。张信哲1997年，多想。

让我跟你走是由彭羚94年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由张美贤填词，梁文福作曲，收录在94年七月《未完的小说》专辑。此粤语歌曲改编自巫启贤的国语歌曲《想着你的感觉》，就以毕生的勇敢将我的爱赌着下半生。彭羚1994年，让我跟你走。

1986年，裘海正加入到刘文正的飞鹰唱片公司，成为旗下的第一位女艺人。裘海正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啊，1987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1991年《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和《爱你十分泪七分》，1992年发行《新白娘子传奇》原声带《纠缠》，1994年裘海正发行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将海正的演唱事业推向了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专辑里边这首歌，1994年《一颗心住着两个人》。

我们依然习惯被爱和被鼓励的感觉。也许在某天喧哗的城市当中，你我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凝望着那个正在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者被他鼓励过，然后我会继续坚持。1993年，伦友亮、李国祥，总有你鼓励。

0: 有些曲调因为很好听，所以都会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比如邰正宵《爱的传说》和《一千零一夜》。这首歌还是用邰正宵一贯的风格写出的，是爱而不得却又珍惜万分的歌词。邰正宵1995年《爱的传说》。
1: 花梦蝶细手落叶，冷傲眼光比霜雪，

随着年纪的变化，我们都学会了顺其自然，不会再相互去挽留什么了，得失也都变得更加淡然了。就比如说赵咏华的《呼吸》，赵咏华有甜美的音色和开朗活泼的个性，她演唱的歌曲贴切地代言了都市女子在情感路上的心情记事。赵咏华1997年《呼吸》。

林佳怡自从16岁，也就是在95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由此一炮而红。之后也发行了很多专辑啊，比如说97年《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同名歌曲是唱啊，没有你的夜，我也习惯一个人睡，别让伤害在彼此间徘徊。孤独呢，就像路边的长板凳一样，一直在那里，却不是为了等待任何一个人。林佳怡1997年，《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4: 就在中秋节当天零点，网易云发布了华晨宇自己创作的第一首纯爱歌曲《风之海》。他自己在微博上说，这是他第一次写纯爱歌曲，想把这份浪漫和大家一起去完成，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和自己爱的人去海边许一个浪漫的约定，悠然闲逸，感知浪漫，酌一份恬淡，融醉一光阴，随风随海，随着音符轻扬跃动，人潮熙来攘往，穿越喧嚣，寻觅清幽，描绘心事满篇，交与风，飘入海，尘世无垠，时光变迁流转，风海交遇，体味自然。

0: 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1: 参加披荆斩棘对于董宝石来说是走向成熟艺人的必经之路。2019年9月，由他创作演唱的野狼 disco 爆红出圈，成为那一年最具有话题度和流量的说唱歌曲，并顺利登上了春晚。这是董宝石第一次从地下走入大众视野，并且一露面就搅动起惊涛骇浪。
2: 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DX。

0: 老弟。
1: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2: 布衣乐队成立28年，土摇风格乐队，它是很多摇滚人的启蒙乐队。28年间，不断的在中国各地演出，充满西北汉子荷尔蒙的现场，让很多观众觉得非常的治愈。这支乐队从90年代成立到现在，一直保持浓烈的西北戈壁滩粗犷的气质，是中国少数横跨各个摇滚时代还保持活跃演出的乐队之一，被听众戏称为中国土摇界天花板。他们是少数现场效果比专辑效果好的乐队，这么多年还没有被淘汰，看他们演出的观众还在持续增加。如果没有看过现场想体验一次的朋友，看布衣是很保险的选择。一起来听布衣乐队《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亚洲心跳是一首摇滚 funk 风格，节奏明快，律动性强的歌曲，由张琪、韩东君、张赫轩合作演绎。他们对每一句歌词都有细致的研究，用混合出粗犷的音色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直观传递了气势宏大、从容镇定、自信昂扬、积极振奋的精神力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力量感，让人忍不住跟唱。可以想象，随着杭州亚运会脚步越来越近，很多人对于亚运会期待的心情会越来越像歌声中唱的那样，扑通扑通欢呼雀跃着。一起来听亚洲心跳。

如果说33年前的亚洲雄风是对亚洲人崛起于世界之林的骄傲宣誓，那么如今的同爱同在更多表达的是对亚洲一家亲的情感认同。亚洲文明的多姿多彩、相融相生，浸润在歌词里，跃动在音符间，山水相连，同爱同在。愿歌声跨越山水千山，搭建和平与友谊的桥梁，传递亚洲人民的美好祝福和热切期盼。

Bad Back 可谓是又一次颠覆大众对王心凌的印象，是她鲜有的将电子舞曲贯彻到底的一首新作。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如果勇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对于歌手来说亦是如此。这首歌在曲风的呈现上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合成音效的使用，前卫电子乐与潮流舞曲的融合，让这首歌带来更多

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负面情绪只能一个人默默消化掉。这首歌歌名叫《我很好》，歌词每句都是我不好，真的听哭了。你越是费尽心思地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会一个耳光接着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0: 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也许有人认为汽车座椅上头枕的设计是为了提升驾乘舒适度，殊不知它与安全息息相关。
0: 交通事故中发生在人体头颈部损伤的占比较大，汽车发生追尾撞击时，因惯性产生的纵向冲击力会使驾驶人的身体突然被向前拉，而头部被向后拉再往前伸，这样的大幅度动作使头部难以跟上身体的运动，很容易导致人的颈椎损伤，甚至致人死亡。
2: 头枕的作用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护驾乘人员的颈椎。
0: 在头枕的保护下，发生猛烈撞击时，头部和颈部同时会弹，头枕可承受头部的冲击力，与此同时背部也靠在靠背上，头部、颈部、背部基本保持人体正常生理曲线，受伤的概率大大降低。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头枕位置过高，后脑只能接触到头枕的下缘部位，这样的缓冲作用微乎其微。头枕位置过低，颈椎会以类似鞭打的状态撞击头枕，
2: 可能造成颈椎折断，甚至威胁生命。
0: 可见正确调节头枕高度很关键。具体的做法是保持正常坐姿，再将头枕高度调至与头部齐平，或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齐，这个高度能在受到剧烈撞击时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在行车前依照正确方法将汽车头枕调整到与头部齐平的位置，即使是乘坐出租车或他人车辆时，也应注意根据自身坐高将头枕调整至合适的位置。
3: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4: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
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6: 开门咋下车呀？
5: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6: 还是开门再下车
7: 下车吗？
5: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怎么办呢？
5: 请等一等，
8: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5: 等等，
8: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5: 等等，
9: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5: 等等，
6: 等什么
9: 嘛？
5: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7: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5: 还得看看车后面。
10: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5: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1: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5: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7: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6: 是啊是啊，
5: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3: 扣款成功。
14: 划船机到货。
13: 扣款成功。
1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7: 姐夫好。
18: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7: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

0: 9辆车。哎呦，
1: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0: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 老公，你好好听听。
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0: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3: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
6: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9: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7: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享受片刻的轻松。
18: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9: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8: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

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近这个天儿啊，确实是确实让我们这个挺闹心啊，不少人也是跟我说了，哎呀，说那个啥，哎呀，我这个感冒了啊，热伤风了，怎么着的？它确实是现在啊，这个天气很多人说就不像夏天，那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就在今天早上8点之前啊，沈阳、大连、丹东、锦州、台安、岫岩、新宾、西峰、葫芦岛、绥中、兴城、渤海北部、黄海北部，都是有大雾和浓雾的。今天白天一直到今晚8点之前，它是这个降雨的强度呢会加强，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大连的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锦州南部、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预计呢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大风。

还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啊，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省内多地的气温啊是照比昨天下滑了个1到7度，早间最低气温12度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呢是19度到23度，北风呢普遍是在3到4级之间，体感还是稍微有点凉的今天啊。所以说啊，咱们着装，如果说晚上觉得有点冷的话，您办公室上或者说您车里有外套，咱穿一下。接下来的一周呢，这个降雨啊依旧是频繁的登场。虽然说呢10到12号不是全省范围的降雨，但是每天呢都有下雨的城市。而到了这个13、14号呢，不仅是这个范围扩大了，雨势呢也是有这个加强的趋势，特别是14号。预计呢抚顺、本溪、丹东有出现暴雨的可能，大家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预报了。但是呢气温啊将在2天之后大幅度的提升，最高气温呢奔着30摄氏度就去了，直到周末的这个较强降雨出现时才能算是再度凉爽下来了哈。那未来一周呢降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气温啊也是多变的，大家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调整好您的着装。好吧，各位，咱多了解一下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就先这个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准备进入到今天的陪您同行的板块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最近大家所关注的一些事情。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挺严肃的一个事儿。有人说怎么就严肃了呢？我们啊，把目光往上抬一抬，就说这个年纪轻轻的，就咱这很多人这头发怎么就留不住了呢？这现在你说很多朋友可能说有这个脱发焦虑，对吧？就感觉这个有这个 M 脱，对不对 ？M 字这个，你说秃吧，倒也不秃，但是就随着年龄增长，它指定是会往上慢慢这个发际线会萎缩，然后整个人啊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精神，对吧？要知道这个发际线如果说很往下的话，它确实会显得你脸比较小，比较精致。那你说你这夸夸夸这个发际线一直退的跟那个以前的贝勒爷似的，你说那能行吗？那个，其实，在门诊里啊，皮肤科医生每天都会被追问，就说：“医生啊，我每天一洗头掉一把呀，那是一大把呀，是不是我要秃了呀？”还有人说这个防脱洗发水到底有没有用啊？其实呢，在上个月5月28号啊，这个全国爱发日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采访了一下，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李雪纯李医生，给我们分享一下防脱的心得，说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头发却留不住了呢？还有就是每天到底是要掉多少根头发才需要去医院呢？我们这个李医生啊，就表示说毛囊呢有自己的生长周期啊。正常人呢，每天是掉50到100根头发。其实说实话，你这50到100根，你自己捏一下，挺多了，哎，挺厚一把那是啊。说这种数量是完全正常的。如果说每天掉发量超过了100根，而且呢持续1-2个月还不见好转，或者发现呀，你这个头发慢慢的变细变软了，我说到这儿，我就是不禁的，我得摸摸自己的头发啊，确实是有点细软了。还有这个发际线，悄悄的撤退了，头顶的发缝越来越宽了。有那样，你看以前就是男性啊，梳那种油头，对吧？贼有范儿那种油头，还得特意拿那个推子给推一下，剃一个小缝出来。那现在不用了，自己的发缝完全可以达到了哈。那这样的情况就得警惕了。就我国呀，脱发的人群超过了2.5亿。20到35岁占了60%以上，年轻化的趋势其实非常非常明显的。多数呢属于雄激素性脱发，如果说遗传了容易被雄激素攻击的毛囊，像什么熬夜呀、压力呀等等啊，这些算是属于这个助推剂吧，会显著的加速这一进程。李医生还指出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年轻人脱发越来越早，与长期熬夜和压力过大，以及呢饮食不节是密切相关的。这些习惯呢，正在导致气血两虚、肝肾不足，而且呢湿热内蕴等等这些脱发的，怎么说呢，就是直接是属于是推手了，算是啊。另外还有这个抑制性皮炎，会导致头发这个出油过多。是吧？毛囊口堵塞，同时呢，炎症因子呢会干扰毛囊的一个正常的生长周期。李医生说呢，马拉色菌过度繁殖是常见的诱因。哎，瘙痒，你去挠它、去抓它、去抠那头皮，会破坏皮肤的一个屏障，形成恶性的循环。如果说出现呀，头发出油、瘙痒、头屑或者小红豆，单纯靠洗发水可能说有点难解决这个问题了。控油、抗炎、调节微生态需要综合的一个处理。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毛囊的生长发育啊，对营养和血供给它是特别敏感的。
这个李医生就说了，这个极端的饮食呢，导致蛋白质和铁摄入的不足，毛囊呢经常被优先的牺牲掉，是吧？高糖的饮食会加剧这个皮脂分泌和炎症的反应，久坐不动。你看现在办公室，就包括我现在在内，都基本上天天都是久坐不动，也会影响头皮的这个血液循环。三者叠加，这个发量呢，就是悄悄的就流失掉了。他就建议呢，日常啊，我们要保证什么呢？鱼肉、还有豆制品、牛奶、鸡蛋等等这些优质蛋白，适量的增加黑豆、黑芝麻，减少这个奶茶等等这些高糖的饮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均善饮食，均衡你的饮食，加上适度的运动，才是护发的一个长久之计。那么问题又来了，我现在已经脱了啊，但是有点轻，不是那种就是完全掉没的那种。我靠日常养护，它能恢复过来吗？李医生啊，在这儿也说了，这个休止期脱发，比方说什么产后啊、结石啊、大病之后啊，这些诱因除外啊，通常半年至一年可以自行恢复，配合头皮按摩。以及这个宽齿木梳啊，每日的梳理，有助于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呢，这个雄性激素啊，它那导致的脱发呢，一旦确诊了，早期仅靠着生活方式调整，其实是往往不够的，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使用药物。李医生提到呢，这个防脱的洗发水啊，还有这个头皮按摩仪，它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呢，它没法的规范治疗，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保健品，它不是药品。2025年，这一项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啊，就是说市面上现在有瘦的、再瘦的，这些产品宣称什么36种活性成分啊，仅有少数经过临床验证是有效的，缺乏医学根据。目前的这些证据呢，这个怎么说呢？相对扎实的成分包括像这个酮康唑啊、抗炎抗真菌，像这个皮硫翁美，还有这个反正等等吧。这头皮按摩仪啊，再搭配使用一下，它确实能改善局部循环，但是说实话作用就是有限啊。还有什么生姜擦头皮等等这些偏方啊，缺乏证据支持的。那么脱发到底怎么治呢？李雪纯医生就说了啊，这个中西医结合往往能够实现1+1=2的一个效果。西医一线方案已经是很成熟了，外用这个米诺地尔，对吧？男女通用都可以。然后男性呢还可以这个口服，非那雄胺，

女性呢可以口服什么呢，就是叫罗内酯。中医呢就是从整体出发了，针对不同症型各有侧重。以这个江苏省的中医院为例啊，几款传承就很多年的这种这个制剂也是在患者当中口碑相传。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中西结合是最好的。对吧，什么祛风换肌丸什么的其实也是啊。养血祛风清热除湿，这对于这个抑制性脱发和斑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什么养生丸什么的啊。医生还建议，其实这玩意儿吧你不能是瞎用，就得看你具体的情况，建议面诊一下。别那个网上一搜啊，你网上那么说呢我就那么吃呗，那不行啊，不可以这样。所以啊希望大家善待自己头皮，咱至少我们要做到什么呀，少熬夜，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然后我们的饮食呢也是要均衡一点。其次呢咱们再去，如果说真有这方面顾虑的话，去医院好好看一看，别嫌麻烦，别嫌花钱，对不对，这玩意儿就是提升自己形象气质，它不是说多少钱能弄来的。你看那些医美它动辄大几千几万的那种的，是不是啊，你咱这个就是本身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个事儿，而且呢还不伤自己的这个健康，还是得多多的关注一下吧，好不好各位啊。行，那咱们这事儿呢就说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呢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头发头皮都好一点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 懒得上牌。
3: 请停一下。
1: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3: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3: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 对对，老虎警官。
3: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4: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5: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6: 好，知道了。
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6: 好好，我知道了。
5: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5: 可是，
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7: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8: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8: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6: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8: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9: 老公，你到哪儿了？
12: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8: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3: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3: 嘿嘿，真不错。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3: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4: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它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1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4: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2: 爷爷奶奶，
15: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6: 哎呀，哎呀，堵车了，
17: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5: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18: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9: 我要接孩子放学，
2: 快赶不上飞机了。
15: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1: 不能。
2: 为什么？
11: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 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0: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17: 快快快快快
6: 快
17: 快！
15: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7: 太好了，
6: 谢谢你，大夫，谢谢。
11: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21: 行。
22: 哎呀，
21: 没事吧？
22: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23: 什么情况啊，兄弟？
22: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23: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2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2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2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22: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24: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25: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24: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25: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24: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25: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24: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25: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24: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25: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4: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2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7: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8: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7: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8: 白菜金
27: 饭了，把心儿吃了吧。
28: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29: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 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0: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 陪您同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接下来啊，还是来说一说我们最近的比较关心的一些事儿啊，就是你看像咱们国家呀，这个电子烟管理办法当中啊，明确规定了什么呢？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还有果味电子烟。哎，这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呢调查就发现了，这类产品呢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换上了新的马甲，潜藏在了这个短视频还有评论区当中，通过一些营销的暗语，哎，还有这个私域交易等等这些方式呢，是悄然的流通。甚至呢，有商家在果味电子烟暗中呢是掺入了兽用的麻醉剂。一位18岁的女孩因为一时好奇轻易尝试，竟然逐渐成瘾了，健康啊严重受损。记者呢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的监管非常的严厉啊，这个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呢仍然能够通过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轻易的获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的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呢早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这个暗语体系了。这记者呢首先呢是在某社交平台上检索电子烟，页面随机弹窗提示啊，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呢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成拼音缩写，就是拼音的这个首字母缩写啊 DZY，就是的滋一啊，电子烟嘛，就是或者是什么果味儿、什么口粮等等这些行业暗语，再次搜索的时候，平台随机弹出大量疑似这个销售电子烟的帖子。这个字里面呢，也是啊，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这记者呢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贴文，配图展示着什么灵魂薄荷、红心爬乐、什么这个冰鲜荔枝等等这些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方的微信，对方警惕性非常高，确认意向之后呢立刻发来了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就是标称什么雪花、黑钻等等20多款电子烟，每一款呢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呢从45到150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是在100到300元。对方表示呢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一样的。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

里的这些猫腻儿啊，其实说实话并非孤立了，就是在这个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也是搜不到啊。但是记者呢，还是凭借着这个关键词的微调，什么电子喷雾啊、雾化器呀、啊，什么大量外形与这个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都出来了。翻看之下，发现什么果味儿，水果味浓，什么雾很大等等啊，这些买家的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拟的伪装。2022年5月1日起呢，就实行了电子烟管理办法的规定。除了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啊，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以外的调味电子烟。咱先说这个禁止啊，这是一个前情提要。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更危险的是不少啊，这个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这个不法分子啊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一些这个致幻剂，或者是麻醉剂，有的甚至是兽用的麻醉剂，什么什么依托米酯啊、替莱他明啊等等这些管制的这个麻醉药剂和精神活性的药剂，它是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的，要不然怎么让你继续花钱啊？对吧？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呢，在湖南的精神卫生中心呢，已经是接受了2次入院的治疗了。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这个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正常情况下呀，一颗电子烟的烟弹，普通人呢可以抽3天左右，可是小慧呢，一天要吸掉5颗烟弹。你就想吧，这个换算比例，正常人一个能抽3天，他一天要吸掉5个。最快的一个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做什么事情就感觉脾气都非常暴躁，只有抽烟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这就成瘾了。小慧超量的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之后呢，健康是出现了问题，她的双手啊剧烈的颤抖，连碗筷都拿不了了啊，语言功能也退化了，甚至频繁出现这个被害妄想症，还有暴躁易怒等等这些严重的精神症状。今年春节之前呢，他瞒着家里人来到了这个精神卫生中心求助啊。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面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的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呢，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之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选择了出院。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呢，迅速的开始了复吸，并且呢，在今年的4月，因为急性中毒引发了休克。你说这帮人真是畜生，反正也跟自己的这个选择有关系。面对这个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呢最终也是向父母坦白了。经过第二轮的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经是完成了戒断性的疗程，即将出院。其实啊，遭遇这个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呢，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之后啊，身体同样遭受到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经是处于康复阶段了，但是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是清晰可见的。说吸一吸就头晕啊，有时候有幻觉。去医院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了，说话都说不利索了，走路走不稳，身上还抖。以前说话呢像正常人一样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警方说呢，不少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呢，其实真实面目就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药，就是禽兽的兽，兽药啊。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的麻醉药，通常使用场景呢是宠物医院以及兽医站给动物做手术的时候用的。你想想那劲儿得多大啊！医生表示呢，兽用麻醉剂没有经过像人用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试验流程，所以呢无法得知它的安全剂量到底是多少，而且呢可能含有其他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人体会产生不可控的风险。这记者呢在调查中就还发现呢，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这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呢被刻意伪装成了什么奶茶杯呀、什么卡通玩偶啊等等这些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这个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啊，你看大人们抽的那我们也抽得了。这岂不知啊，就这玩意儿比那个正八经烟还要伤害您的身体。
这相关部门呢已经是开始用这个快筛技术了啊，检测电子烟的违法成分。随着一托米酯、美托米酯还有异丙帕酯等等这些成分被列入法定的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呢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深入了那些这个没被列入毒品目录的，就比方说像这个替莱他明受用的麻醉药，谁想出来的？目前的网络平台虽然说设置了关键词的拦截，但是不法商家呢还是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还有虚假资质包装来规避审查，这都是违法的呀。针对公寓引流还有私域的交易的这种情况啊，这专家就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监管机制啊来翻新这个暗语。与此同时呢，这个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这个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面的违法成分了。反正呢，有各位消费者们，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一定要知道哈，跟孩子强调，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别觉得那是时尚，拒绝任何上头的诱惑，烟能不抽就不抽，实在不行咱也不抽那电子烟，咱抽点正常烟，对吧？当然孩子不行啊。如果说发现相关的一些线索的话，及时的向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来进行举报，举报也有奖，但是咱不是为奖去的，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不遭受到这些迫害，让他们远离这些可能说还没被列入毒品的毒品。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啊也说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呀跟自己家里人好好强调一下啊。好的，稍事休息一下。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快抢，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
0: 哎呦，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5: 是啊，小郭，宁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4: 你想对车做啥呀？
5: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6: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5: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6: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5: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6: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7: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8: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1: 哟，够警惕的。
1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
1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0: 我何

0: 值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
3: 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7: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8: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9: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6: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0: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5: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2: 我再来一次，帅吧，今天再来一次，
13: 超屌！
12: 哎，怎样？
13: 旁边那什么车？
12: 哎，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那什么车啊？
14: A186啊，怎样
12: ？A186，跳一下啊。
14: 随便啊。

0: 这一天漂亮。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

0: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1: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2: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1: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2: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1: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2: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1: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2: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1: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树倒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1: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0: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1: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9: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 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是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 必须减速，各位。

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

0: 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于罚款200，记一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 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11: 不知道。
10: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12: 猜不出来。
10: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1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5: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7: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5: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8: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9: 喂，妈。
20: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9: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21: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9: 太好了，谢谢小王。
21: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9: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21: 哎呀，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9: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21: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22: 兄弟啊，没事吧？
19: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22: 没问题啊，上车。
21: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9: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22: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9: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22: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19: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22: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23: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4: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4: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1: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空气了。
4: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23: 大使保平安。
5: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5: 哥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2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不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6: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8: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9: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9: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

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是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他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面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

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

0: 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9: 我听听。
8: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电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9: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8: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9: 为什么呀？
8: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9: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8: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9: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8: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1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你爱父母吗？
4: 爱。
3: 你爱伴侣吗？
4: 爱。
3: 你爱孩子吗？
4: 当然爱。
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4: 爱。
3: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3: 你爱发朋友圈吗？
4: 我都爱。
3: 你爱你自己吗？
4: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

0: 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2: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一起来听听吧。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这首歌曲由汪苏泷与金曲词人李卓雄联手打造，汪苏泷把情感在大开大合的音符组合中喷薄而出，让人听起来这是一首会从老式点唱机里传出来的作品。在这首歌里，汪苏泷或许想表达的是我们为何难过和我们为何复古一样，并不需要借口，我们可以无缘由地为任何事情沉迷，这正是21世纪的特质。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寒冷的日子，听一首温暖的歌，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张得意玲这位歌手的声音，大多数出现在一些视频平台的影视混剪作品中，很多听众也是由此开始关注到这位声音较有特色的歌手。纯洁的冬天悄然流逝，几片枫叶在半空盘旋又绕了一圈，温热的咖啡杯在手边逐渐冷却。我听着耳机里播放的纯音乐，想象着我们会在哪个世纪遇见。纯洁的冬天悄然流逝，多变的永远是天气，不变的永远是心情。愿淡淡的寒气轻抚您一生的疲惫，飒飒的北风传递我衷心的挂念。下面我们一起收听《等你到冬天》。

本期分享歌曲彭习燕《边界》。越过边界，在一起或分开，爱情无非这两种形态。音乐人彭习燕用其独特声线展现出在双人关系中的边界感，当一方越过界限后，那不动声色的情绪奔涌，是踌躇，是妄念，是得之爱而不得后的释然。当喜欢说出口的一瞬，也不是没有预感，关系已经渐远，我的热爱往往扑空，能够体面离开已是最大宽慰。边界，我的妄念越过了边界，不应该突然的开口让你退却。彭习燕的声音像一杯酒，总能在合适的时候听到合适的歌。确实，都是自己的妄念，世人皆不需要我的爱，所以他是那么的廉价。很多知道彭习燕的人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几乎都是他的嗓子真好。华语乐坛近十年里，像彭习燕这样拥有绝佳声音条件的新人绝非只有他一人，但是很多乍一亮嗓就再没有下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难再有机会遇到好作品和伯乐。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边界》。

0: 谢谢，继续带来这一首歌，不是你的错。
1: 会唱吗？这首歌？
2: 不是你的错是叮当演唱的歌曲，歌曲由黄婷填词，林迈可作曲，收录在专辑《不是你的错》中。歌曲也是电视剧《真的汉子》的片尾曲，在2012年的3月发行。叮当以走钢索般歇斯底里的独特声线，刚柔并济，唱尽女性在爱情里的各种姿态，取得新世纪疗伤歌后代名词。叮当2012年第一首新歌《不是你的错》，由叮当畅销名曲《猜不透》制作的原班人马林迈可和黄婷共同曲词打造。由于曲式极具动感，情感强烈，同时歌词细腻，传达女生在爱情中常有的分手处境，不愿责怪对方，悲伤但倔强。歌曲于制作完成后就被各家电视台戏剧抢着要，最后不仅由真的汉子搭上了片尾曲，也在三立八点档《真爱找麻烦》中被大量使用。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不是你的错》。
0: 谢谢，继续带来这首歌《不是你的错》。
1: 会唱吗？这首歌？

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启程》。听水木年华这首歌很是伤感，想起了大学生活，一晃多年过去，恍然梦幻一般。好想为昔日的纯真唱首歌，就来这首《启程》吧。因为昔日毕业季时内心的迷茫与对未来的期待，还有紧张与不安，交织在那一张皱巴巴的南下火车票上。那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省会去另一个省会，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如此稚嫩而又生涩。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启程。如果那时耳边响起这首歌，我想一定会泪流满面。

0: 纯净的天空，广袤的大地，雪山、湖泊、寺庙、喇嘛，还有虔诚的人们。西藏的每一个元素都让人心生向往，对于著名歌手乌兰托娅而言也不例外。他说，我相信他的神秘和细腻能让我有所感悟。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仰望雪域两茫茫，风光旖旎，草色青青，随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这首《我要去西藏》歌声悠扬，唱出了高原情怀。愿我们都能看遍世间美景，拥有幸福的人生。
1: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

0: 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0: 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
1: 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

0: 红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

0: 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5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

0: 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三成。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LNG运输船 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计划于2028年交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LNG运输船总长344米， 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 中船集团沪东中华LNG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 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LNG运输船相比， 最新开建的27.1万方LNG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 提升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
4: 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 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 安全等全面能跑。
3: 大型LNG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 与航空母舰、豪华游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 目前我国在全球LNG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LNG船待建订单， 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 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 截至昨天17点，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亿亩， 收获进度近6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 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 今年前5个月 全国水陆客运量 1.2亿人次， 同比增长 6.2%。
5: 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个百分点。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 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 1到5月 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 402.08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40.13%。
5: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 强化APP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 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 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万人。
5: 今天16时23分， 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 和中国移动02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商务部今天发布，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将于6月25号到29号 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 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 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7: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

0: 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

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

0: 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0: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3: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3: 年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

0: 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

0: 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1: 养老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3: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
4: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3: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4: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3: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5: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3: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6: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 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3: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4: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3: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7: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3: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中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

0: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3: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
4: 女性眼中，爱情是包容一切浪漫。32立的女人拿起笔，可以挥洒着写出。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公营子站河北承德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

想着某天和你在细雨当中静静的散步，让雨点敲打着心扉，在这清灵的世界当中感受彼此那份真实的回音。后来我们匆匆的告别，列车带走了短暂的春天，雨水替我留下淅淅沥沥的眷恋。梦境当中你我再见，等到再次相见的那一天。梁艳玲1993年《情长路更长》。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我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懵懵然地爱上一个人，然后不得不用尽一生去遗忘。曾几何时啊，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爱着一个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可能不算爱，只是对自己的谎言罢了。潘越云，1993年，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想你的365天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到丽雯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歌和插曲，由乌玉康填词，李伟松作曲。这首歌曲风荡气回肠，非常具有时空感，音乐激越跌宕，就像清风一般流畅。李玟用她特有的热辣诠释了这首激情四射的情歌，歌曲词意典雅优美，情真意切，也是呈现了一段美好而且缠绵的回忆，在电影当中也是凸显了宝莲灯神话当中的孝道和坚持。李玟1998年想你的365天。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首名为《摇太阳》的流行歌曲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芳芳将一首《摇太阳》唱得风风火火。温习这首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啊广州流行乐坛的快节奏感，在着装和演技上也有很多内地音乐的色彩。摇太阳可谓是中国内地的音乐杰作。接下来芳芳1994年《摇太阳》。

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和别离，是一次又一次的遗忘和开始。可总有些事啊，一旦发生就留下了印记，总有个人一旦来过就无法忘记了。裘海正1994年《爱你十分泪七分》。

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不知觉地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充满了憧憬，尽管忽隐忽现，充满了迷茫。有时候身边就像是被浓雾紧紧包围一样，那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够懂。尽管有些孤独，尽管带着迷茫和无奈，但是我们却依然的勇敢去面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我的一个充满着色彩的无悔年华。黄安，1994年，样样红。

0: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公营子站河北承德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家。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0: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不管发生什么事，请一定要相信生活总会越来越好。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生活总会越过越好，本期节目分享给大家。前几天去好友家吃饭，刚一进门，可口的饭香扑鼻而来，望着满桌的大鱼大肉以及房间堆出来的各种时尚家具，还有好友脸上灿烂的笑容，我不由想起半年之前来到这里的画面。那个时候

之后我们两个才瘫坐在椅子上，望着空空如也的厨房，这里布置的跟家一样，能坐下来安心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呢。如今再回来时，没想到好友当初的愿望都在半年之内一一实现了。饭后闲聊的时候，好友一边笑着一边愉悦地说道，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只要你努力了，生活是越过越好的。你看我们当初刚刚毕业时多穷困呢，连叫个外卖都舍不得，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听着好友讲述这半年工作的辛苦，我也不由想起当初的自己。记得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文章无人问津，投稿无果，没有半点收入，那段时间的生活完全被自己搞得一团糟。然而在一年之后再回首时，却发现当初那个为了生活窘迫不堪的自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不见了。我凭着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在写作这条路上终于找到了些许方向，写的文章逐渐被人发现，一次次投稿也收到了回音，银行卡上的数字开始上涨了。我再也不需要揣着兜里的钱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再也不用让身在老家的父母为我心心念念牵挂不已了。虽然如今的生活在旁人看来也并非富裕，甚至只能说刚刚实现了经济独立，连存款都谈不上，但在某个深夜回想当初的时候，我依然会心生感慨，原来只要你努力生活了，日子是一定朝着好的方向不断前行的。这些年在成长的过程中，最大的感慨就是身边人的生活都在越来越美好呢。隔壁家的王大爷搬离了旧所，住进了新居，好友小林买了房买了车，很快就成家了。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工作不稳定，收入也是时有时无的，一家人的吃喝花销那叫刚刚好，有时候想跟爸妈要点零花钱买东西都不敢开口啊，怕被拒绝。后来随着父亲事业的逐步上升，家里的收入不断增加，日子过得越来越轻松，也终于不用为了生活而烦恼了。这些年父亲一直告诉我一个道理，年轻的时候生活困难一点没事儿，多吃点苦，只要你努力了，方向上没有太大的错误，生活一定会因为你的拼搏而越来越好的。记得《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里面，主人公克里斯经历了失业、妻子离去、被房东赶出家门的种种悲惨遭遇，最终依然凭借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以及坚持不懈的奋斗，将美好的生活重新带回身边。每次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电影里的画面不断回荡在脑海，心里总想起一句话，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也许此刻的你正身处人生低谷，事业不成，爱情不顺，甚至连身边的亲戚都无法理解自己，没办法给予你足够的支持，你仿佛孤身一人身处深不见底的黑洞中，觉得世界充满了恶意，生活糟糕透了。然而我依然想告诉你，生活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没人永远在峰顶，也没有人一味在低谷啊。人生起起伏伏，绝非一帆风顺，人生路漫漫，虽看起来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结果都会因为你的努力通向一个共同且美好的结局。

0: 日子是过出来的，他一定会因为你的付出而越来越好的。
1: 你是否知道，利用好闲暇时间，才能真正拉开你和同龄人的差距？因为你的闲暇里藏着你的前途。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经常能听到身边的人抱怨自己的人生不如意，运气不佳。朋友小爱就是其中一位。明明是同时进的公司，结果呢，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步步高升，而自己却一直领着微薄的薪水，做着让人头痛的繁重工作。人家学历没我高，却晋升的那么快，哎，我真是运气不好。很多职场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以前读书的时候明明学习很不错，可是为什么进入职场后就和别人拉开了差距，被远远甩在了身后呢？想起微博里朋友发的一条动态，偶遇以前的小学老师，他问我现在在做什么呢？记得你小时候天天练琴，心心念念长大了要当钢琴家。我想起因为各种借口疏于练习，房间里的钢琴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只能干笑几声，悻悻地走了。常常有人问，一个人到底是怎样变成平庸的大人呢？其实一个人之所以变得平庸，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在一本书上看过这样的一个例子，说的是有个50多岁的设计师，在即将退休的年纪被公司辞退，工作了大半辈子，一张失业单让他成了失业人员。50多岁的人还要跟精力充沛的20多岁小伙子挤公交跑人才市场，他家里还有刚上大学的儿子和超时家务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妻子。但后来他凭借高超的技术克服万难，自己成立了一家工作室，还邀请了之前的同事一起工作。这一切都得益于他前30多年对下班时间的利用，打造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每个人上班的时间都有限，能好好利用下班时间的人往往都是成长速度最快的。有句话叫做功夫在8小时之外，你下班后做的事儿，才真正拉开了同龄人之间的段位差。如果你在8小时之外只是吃吃喝喝，你会成为一名美食家或者美食博主。如果你经常淘宝购物，你会成为一名网购达人。而如果你经常读书，你会收获很多知识。如果你经常听课，你可能会具备极强的思辨能力。所以8小时之外决定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认识一个勤奋的大四实习生，最近非常苦恼，在提升自我上他很舍得花时间和钱，但是感觉一点成效都没有。坐地铁的时候一定会背上几个英语单词，骑单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让自己听一段文章，网上报了各种付费课程，下班之后准时去听。但问题是下班后的自我提升好像并没有给他的职场生涯带来任何的正向反馈。很多人像这位实习生一样，每天忙忙碌碌，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收获。其实不是忙，而是茫然。他们不知道具体只能什么都做。忙，一定要为目标而忙，一定要为修炼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忙。就像打井，你只有在正确的位置上不停地朝一个方向使劲挖，才能挖出水源，获得一口井。

0: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高效地利用闲暇时间呢？这里有三条建议。一是把你的目标写下来，下笔前请问问自己，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做什么事情呢？之后再明确写出你的答案。二是利用闲暇时间持续学习，让自己慢慢往目标靠拢。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速度更快，可能是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三是在工作中检验成果。下班的时间很重要，但上班的8小时也要珍惜，这两者不能割裂开。应当整合上班和下班的时间，让他们形成一个闭环。朋友们，思考一下，你下班后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呢？是不是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当下最热门的八卦话题，一个简短的晚餐，硬是拖了好几个小时？吃完饭以后呢，直接瘫在沙发上，拿起手机刷微博，刷朋友圈，一个个轮着点赞，然后把所有的 APP 刷到没有新动态，又2个小时过去了。刷完之后刚好你最喜欢的电视剧也开播了。其实所有的落后和差距都是有迹可循的。当你舒舒服服刷着手机，吃着宵夜，和朋友吐槽运气不好的时候，别人可能已经高效充实地度过了一整天。闲暇时间里才真正藏着一个人的前途啊。有句话叫做，世界就是一批人忙着改变，而另一批人一觉醒来发现世界都变了。听友朋友们，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
1: 阳光大道一行，羊肠小道难走，还有别的路吗？有，这条路叫做捷径。但一位智者说，捷径又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朋友们，我们的朋友圈里从来不缺各种转发和分享。我每天一打开微信啊，几乎都被朋友圈里来势汹汹的文章链接给刷了屏，洗了眼，感觉一阵狂轰滥炸。涉及到健康类、心理学、管理学、高效工作、治疗拖延症、英语学习、读书清单，各类文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一大堆标题醒目、噱头十足的干货以疯狂的速度蔓延了我的朋友圈，让我感到奇怪和不解。我虽然从来不屏蔽任何人，但是这些文章我是不可能一一阅读的，太多了嘛。我认识一个朋友阿潘，他就经常转发这样看似丰富精彩、非常有用的干货文章。比如说，10分钟搞定英语口语啊，什么毕业一年，工资如何从2000变成20000呢？再比如说，什么自我管理必备的思维导图，那些你不得不学的职场技巧等等。一篇篇，一句句，晃着我的眼，同时也扰乱我的心。你为什么整天都收集转发这些文章啊？我曾这样问过朋友，他笑着回答说，因为他们实用、高效、方便、快捷啊。别人的经验都整理好给你了，为什么不拿来分享，和别人一起进步、一起提高呢？我想这个回答也是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吧。有现成的知识归纳、总结和整理摆在眼前，谁也不想错过他们。可是你确定这些看似实用高效的干货真的有帮助到你，让你有所提高吗？大潘的英语一直不好，有一段时间呢，他总是在网上找高效快速提高英语水平的干货文章，还发动我们帮他在各大平台寻找，希望以此为途径，让自己的英语水平在短期内得到迅速的提高。10分钟快速背英语单词，高速的进行英语阅读，利用美剧巧妙学习。

0: 英语，看英语原著，高效提高英语水平，等等等等。大班曾经跟我分享过他收藏的那些实用干货，偏偏标题醒目，有理有据，乍一看真是有用的精彩的经验总结，让人忍不住顺着他们的思维进行自我提高。你看这个人原来英语四级都考不过，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总结出了一套学习方法，现在他成功了，英语专业八级都不在话下。你看这个人就是靠这些方法和经验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的，既然他可以，那我也一定行。大潘起初也是信心满满，看着那些犹如打了鸡血的文章，觉得自己惨不忍睹的英语总算有了希望，并且坚信只要自己掌握了那些秘诀和窍门，自己也能成为励志学霸。可惜的是，现在大潘依旧没有通过英语六级。我问他，你不是看了好几十篇高效实用的英语干货吗？那为什么你的英语还是没有得到提高呢？他摇了摇头，表示十分不解。其实我认为他的英语之所以没有得到更好的提高，是因为他太过相信和依赖别人那些经验分享和知识总结了。我从来不怀疑那些干货的价值本身，我甚至愿意相信那些所谓的干货都是别人真心实意用自己的经验来和大家做分享的，这样的分享无可厚非。而关键的是，你是否利用这些干货助自己一臂之力呢？大潘学英语呢，总是想找捷径，想快速的记单词，高效的进行英语阅读，却从来不付出与此相匹配的努力，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不认真假积极胡乱而盲目的学习，又怎能带给他提高呢？学习的方法太多了，你知道的同时还要善于归纳总结，学以致用，并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否则再多的实用有效的干货也拯救不了不努力和老做白日梦的你啊。干货之所以盛行，一来是因为人们日渐浮躁，一味地追求高效、快速和实用，却忘了自己的努力才是关键；二来，人们总是对所谓的权威和成功有着深度的依赖和信任，换言之就是，人们相信别人运用怎样的方法取得成功，对我们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倘若我们也能学会并运用这些经验方法，那么自己呢，也一定会走在成功的路上。但是这些人却不知道，经验之谈是有其价值的，别人的成功可以借鉴，但却不能一味的模仿和复制。天底下最难走的路就是捷径，如果你不努力，再多的捷径也无法让你走得更快更远呢。方法是重要的，但努力是关键。没有努力，你就算身怀数万本通关秘籍，却还是会在原地失败，这才是最实用的经验。朋友们，我们都会收藏干货，但是当你下次收藏的时候，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哪怕方法再高效再有用，也不要忘了自己必须付出足够多的汗水和努力。
1: 别人尊重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优秀，而是因为他很优秀？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之前我也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优秀之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懂得尊重别人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

真正做到尊重别人，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美德。孟子有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句话强调了尊重他人的重要性。一个人在与别人交往中，如果能很好地理解别人，尊重别人，那么他一定会得到别人百倍的理解和尊重。优秀的人对谁都会尊重。尊重领导是一种天职，尊重同事是一种本分，尊重下属是一种美德，尊重客户是一种常识，尊重对手是一种大度，尊重所有人是一种教养。可以说，尊重的魅力是无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没有理由以高山仰止的目光去审视别人，也没有资格用不屑一顾的神情去伤害别人的自尊。假如自己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我们也不必以自卑或嫉妒去代替应有的自尊。只有学会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一家生意红火的蛋糕店门前，站着一位衣衫褴褛、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乞丐。旁边的客人都皱眉掩鼻，露出嫌恶的神色来。伙计喊着：“一边去，快走吧！”乞丐却拿出几张脏乎乎的小面额钞票，小声地说：“我来买蛋糕，最小的那种。”店老板走过来，热情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而精致的蛋糕递给乞丐，并深深地鞠了一个

0: 店老板的孙子很不解，问道：爷爷，却也是顾客呀，他为了吃到我们的蛋糕，不惜花去很长时间讨得一点点钱，实在是难得，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怎么对得起他的这份厚爱呢？孙子又问：
1: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收他的钱呢？
0: 店老板说：他今天是客人，不是来讨饭的，我们当然要尊重他，如果我不收他的钱，岂不是对他的侮辱吗？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尊重每一位顾客，哪怕他是一个乞丐，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顾客给予的。小孩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个店老板就是日本大企业家堤义明的爷爷。堤义明坦言，当年爷爷对乞丐的一举一动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后来他曾多次在会上讲到这个故事，要求员工像他爷爷那样尊重每一位顾客。可以想象，这里的尊重绝不是社交场合的礼貌，而是来自于人心深处对另一个生命深切的理解、关爱、体谅与敬重。这样的尊重绝不含有任何功利的色彩，也不受任何身份地位的影响，唯有如此才最纯粹、最质朴，也最值得回报。心宽一尺，路宽一丈，敞开心胸善待所有的人吧，无论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无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都要尊重他们。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智慧啊。
2: 我们活在世上，多多少少都会遇见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在这些困境面前，用弹性的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公营子站河北承德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11: 孩子缺少自律未必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相反，父母过多的控制和压迫很有可能会激起孩子的反抗情绪。要想让孩子自律又上进，需要我们家长做到文中的6点。
12: 超级育儿师里有这样一幕，妈妈每天一下班就询问儿子写作业了没有，一旦发现儿子没有做，就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0: 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写？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催了你多少次，你怎么这么不自律？可孩子呢，他不仅对妈妈的催促无动于衷，甚至像仇人一样瞪着妈妈，一副你越是这样我越是不写的架势。记得《少有人走的路》中曾提到，孩子缺少自律未必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相反，父母过多的控制和压迫很有可能会激起孩子的反抗情绪。很赞同网上的一段话，一个孩子的自律从哪里来？从他开始爱这个世界，从他开始喜欢自己，从他开始认同一件事正确的打开方式，他的自律就从心底油然升起了。一语中的，孩子的自律不是靠父母逼出来的，而是取决于孩子的自尊水平。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养出高度自律的孩子必须要做到的这六点。第一点，放弃强逼，给孩子自主的机会。一位妈妈曾经很苦恼，在网上求助，从孩子小时候起，我就给孩子制定了很多纪律，回家第一时间要先写作业，作业写不完不能够出去玩，每天早起背一首古诗，每周写一篇周记等等。可为什么孩子越管就越管不住呢？越管就越叛逆呢？其实啊，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很早就用拿米喂鸡的故事给出了答案。陶行知先生在武汉大学演讲时，特意带了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把米握在手中，用另一只手强迫公鸡吃米，结果公鸡受了惊吓，不仅不吃米，反而扑棱着翅膀到处乱飞。之后啊，当他把米随意地撒在讲台上并远离公鸡时，公鸡反而主动跑去啄起了米。你看，教育孩子就跟拿米喂鸡是一样的，不是吗？如果总是像统治者一样控制着孩子，逼迫着孩子，不仅会破坏孩子的内在动力，还很容易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每个孩子啊，都有对自主自我的渴望，只有放弃对孩子的各种控制、命令和要求，尊重孩子的意愿，给孩子一些自主的机会，才能充分调动孩子的主观能动性，让孩子积极主动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第二点，忍住唠叨、指责和催促，让孩子体验自然后果。卢梭的自然教育法曾被无数父母验证过，比唠叨、指责和催促有用100倍。比如，孩子早起赖床，就让孩子尝一尝迟到的后果；孩子写作业马虎，就让孩子尝一尝被老师批评的滋味；孩子贪玩不吃饭，那就让孩子尝一尝饥饿的滋味。尹建莉老师的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段时间放学后总是磨蹭着不想写作业，尹建莉老师看着着急呀，却强忍住不去管她。直到有一天，尹建莉老师的女儿在睡梦中惊醒，说我没写作业被老师批评了。醒来后，她发现自己真的没写作业，尹建莉老师看着她焦急的样子，没有责怪她，而是建议她要么今晚晚睡把作业写完，要么呢明早去学校和老师商量不写作业。结果女儿坚定地选择熬夜写作业。自此之后，尹建莉老师的女儿就养成了放学后自觉写作业的好习惯，就像故事《小马过河》向我们揭示的道理一样的，无论别人多么频繁地给我们指出危险，都不如我们亲自体验来得印象深刻。是啊，只有让孩子从真实的体验里获得经验，从经验中总结因果关系，他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才有自我驱动和自我控制的 内在力量。第三点，改变奖励方式，用精神奖励代替物质奖励。朋友经常用奖励零花钱的方式激励女儿练琴，一开始啊，效果确实不错，可时间长了，女儿便开始跟她讨价还价，降条件了。朋友对此啊，很是无奈。记得美国心理医生曾经做过一个物质奖励实验，他将一只小老鼠放到了自制的木箱子里，小老鼠在木箱里乱窜，无意中踩踏触发了机关，轻易得到了食物。经过几次以后啊，小老鼠轻松掌握了获得食物的技能。然而，这样的热情和满足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小老鼠很快就厌倦了。它不再在木箱里走动，而是在自己肚子饥饿时才会选择按压机关来获得食物充饥。这就说明啊，物质奖励只能够起到一时的效果。最重要的是，物质奖励会改变孩子的学习动机，让孩子把我要学变成了为了奖励而学。一旦奖励停止，或者没有满足孩子的需求，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内驱力也会荡然无存。所以啊，父母一定要学会改变奖励方式，放弃物质奖励，重视精神奖励。比如给孩子一个满意的微笑，一个赏识的眼神，一句真诚的鼓励和赞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爱与关注。也可以给孩子一次期待已久的旅行，满足孩子的一个心愿，陪孩子去看一场电影，踢一场足球等等，让孩子的内心啊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奖励越丰富，孩子才不会感觉到无趣，奖励越走心，对孩子的激励才越持久越有效。第四点，发掘孩子的闪光点，多给他正面暗示。爱丁堡大学教育心理学马丁教授通过实验证明，有接近 90% 在品质、意识和智力方面有杰出表现的人，年幼时期都感受过来自家长的积极暗示。父母的语言对孩子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总是给孩子一些负面的反馈，或者是给孩子贴上负面的标签，你怎么这么粗心呢？你怎么这么喜欢偷懒啊？孩子就会在潜意识里接受这样的暗示，并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就是你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经常给孩子一些积极正面的暗示，比如说你今天及时完成了作业，而且写得很认真，你很勤奋很努力，你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很自律的人等等，这些正面的暗示和积极的期待啊，会温暖孩子的心扉，促进孩子的内驱动力，让孩子自发地向上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就像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罗森塔尔曾在一所小学里写了一份最有前途者名单，这份名单的学生啊，其实呢都是随机挑选出来的，但是他却告诉老师说这些啊都是最有前途的。令人惊讶的是啊，8个月之后，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成绩个个都有较大的进步，而且各方面都比之前更加优秀。事实证明啊，你给孩子怎样的暗示，就会塑造怎样的孩子。想要孩子变好啊，一定要多去关注孩子的闪光点，多给孩子一些积极的期待，让孩子知道自己很棒，自己一定可以管好自己。孩子才会在我们的暗示下变得越来越好。第五点，不急于求成，从一个小改变开始。好习惯的养成并不是一日之功，想要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一定要懂得循序渐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和弗雷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 在实验中，实验员到两个居民区去做同一件事情，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小心驾驶的标语牌。不同的是啊，第一个居民区的实验员直接向居民提出这个要求，结果遭到大部分居民的拒绝，只有 17% 的居民同意了。而第二个居民区的实验员呢，先请求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个小要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同意了。几周后，实验员再次向居民提出竖标语牌的要求，竟然有 55% 的居民同意了。实验证明，人们不愿意接受较高较难的要求，却乐意接受较小较容易的要求。实现了较容易的要求之后，人们才会接受较大较难的要求。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让孩子变得自律，所以啊，先降低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从一个小小的改变开始，带孩子照做了，即使给孩子肯定表扬，再逐渐的提高要求，让孩子变成一个真正自律的人。最后一点，先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再去解决问题。有一次我催儿子写作文，儿子磨磨蹭蹭快一个小时，却只写了两句话。我看见他低着头不停地抠着自己的手，就气不打一处来吼他，你怎么这么爱偷懒。话音刚落，儿子的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无比委屈地说道，妈妈，我不是不想写，我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写。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惊，原来有的时候孩子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在向我们求助。营销学中有句话说，先正确的了解对方的需求，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培养孩子自律亦是如此，当孩子出现不好的行为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批评、责备和惩罚，而是接纳孩子的不足，探寻孩子的心理需求，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比如孩子学习不自律，是否因为缺乏对孩子的兴趣？孩子是否讨厌被父母粗暴地委派任务呢？还有他是不是体会不到学习的快乐？是否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还有或者是没有成功的信心呢？等等，只有我们找到孩子真正的原因所在，我们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真正的帮助到孩子。好了，亲爱的们，以上六点呢，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培养出自律孩子的建议。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培养出高度自律的孩子，我们要做到这六点：放弃强逼，给孩子自主的机会；第二，忍住唠叨、指责和催促，让孩子体验到自然后果；第三，改变奖励方式，用精神奖励代替物质奖励；第四，发掘孩子的闪光点，多给他正面暗示；第五，不急于求成，从一个小改变开始；第六，先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再去解决问题。怎么样，亲爱的们，你有收获吗？节目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斯科特·派克在《少有人》原动力来源于爱。自律的基础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时，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照顾自己，珍惜自己。说到底呀，要想孩子变好，一定要让孩子感觉好。当孩子感觉很糟糕时，我们永远无法教会他们自律。只有当孩子感觉愉悦时，孩子才会回报给我们惊喜。所以，亲爱的们，想要养出一个高度自律的孩子啊，一定要给他们更多的尊重、信任、爱与价值感。因为只有让他们先相信自己能做好，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自律、自觉的人。亲爱的，你认同吗？
1: 人生逆境才是最应该认真生活的时候，人生只有一次，一定要采取真挚的冠以特别二字的认真态度，这种持续不懈的努力才能让人生好转，才能培育高尚的人格，才能把与生俱来的灵魂磨练得更加美丽。
0: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著名实业家京瓷公司名誉会长稻盛和夫于8月24日在京都市的私宅中去世，终年90岁。每天都必须特别认真的生活，这是稻盛和夫对员工最经常讲的话，也是他的人生信条。听到这句话呀，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尤其将这句话放在工作场景中，特别认真这个词啊，听起来是不是太过时，不够新潮呢？我们为什么工作呀？这个问题，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吧。我们来听听稻盛和夫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很多人认为工作是为了获得生活的食粮，诚然，这种观点没有错，但是我们拼命工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吃饭这一个目的吗？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智，这是我的观点。提升心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的僧人经历长期严格的修行也未必能够做到，但是在工作中却隐藏着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巨大力量，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他还继续说，我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听过一位修建神社的木匠师傅的话，很受感动。树木里塑着生命，工作时必须倾听这生命发出的呼声，在使用千年树林的木料时，我们工作的精湛必须经得起千年日月的考验。这种动人心魄的语言，只有终身努力埋头工作的人才说得出来。他已经70多岁了，只有小学毕业，职业生涯一直就是修建神社，几十年间只从事这一项工作，又苦又累，不厌其烦。但他还是承受和克服了这种种劳苦，勤劳工作，潜心钻研，像这位木工师傅一样，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一门职业，埋头苦干，孜孜不倦，这样的人最有魄力，也最能够打动我的心弦。以上这是稻盛和夫的答案。回顾稻盛和夫的一生，不管是在松风会社工作期间，还是运营京瓷期间，亦是在患病退休期间，在每一段经历中，他都时时刻刻践行特别认真的生活这个信条。在松风会社期间，他全身心的投入，找到工作的成就感。稻盛和夫在自传《特别认真的生活》中这样写道，幸运不会降临到我的身上，从幼时起一直到今天，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受命运眷顾的人，所以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抱着必须特别认真的态度处理每一件事情。稻盛和夫身体自幼就不好，患上了当时被称为绝症的肺结核，因为体质羸弱，稻盛和夫总是经常苦闷地坐在家门口。那时候呢，他最常看到的身影就是舅舅拉着板车的背影。稻盛和夫的舅舅只是一个平凡人，甚至最开始只能够拉着板车去街上卖菜，周围的亲朋好友呢也都瞧不起他。可舅舅呢并不在意，而是靠着一年如一日的坚持，一点点从板车买卖做成了蔬菜铺子里。舅舅的勤劳让稻盛和夫难以忘怀，那时的他就很重要的东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对那样的东西的认知也就越发清晰起来。虽然肺结核没能要了稻盛和夫的命，可是接下来的二十

多年也是波折不断，中学、大学就职考试都一路落榜。通过导师的帮忙，在经济萧条下，稻盛和夫才好不容易进了日本松风会社。一进会社呢，稻盛和夫就后悔了，因为这个公司啊，不仅陈旧破烂，还经常拖欠工资。同期进来的伙伴没有熬多久，都陆续走了。稻盛和夫原本也是想走的，可是远在家乡的哥哥不予支持。就这样，稻盛和夫没有办法，只能够被迫接受当下的现实，留在了这个京都快垮。

更重要的就是全身心投入地做起来。稻盛和夫想通了这些之后，他的心也安定了下来，顶着被罢工要工资的同事们辱骂孤立的压力，稻盛和夫干脆把锅碗瓢盆都搬进研究室，从清晨到深夜，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产品研究中，全身心的投入，是良性循环的开始。工友们看到这种情况，都骂他是公司的走狗，他充耳不闻，一心一意只想着怎么快一点做出东西来。在没日没夜的努力之下，终于有一天，他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优质型绝缘材料的新型陶瓷材料。这一突破让濒临破产的松风会社收获了大量订单，并借此起死回生。这一次的成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以一人之力挽救一个会社于危亡之中。这一次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足以让27岁的稻盛和夫感慨并且坚信一个事实：一个种子哪怕是落在了石头缝，只要有一点土壤，就会拼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他们都在严酷的条件下拼命生存。马虎懒惰不负责任的动植物并不存在，我们人类生存于世也必须认认真真竭尽全力的去生活。带着这种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稻盛和夫早早的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要竭尽全力投入认真的研究，让稻盛和夫从所有的烦恼和忧愁中解放出来。他想，如果是真的跳槽到一家好公司，可能还是会发牢骚，度过一个无聊无趣的人生，再或者有幸在一个环境适应的单位工作，那他就不可能不顾一切全身心埋头研究了。在特别认真的生活中，稻盛和夫说道，每个人都经历过严酷的处境，他也曾想从逆境中逃出来，却无处投奔，实在不得已才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不过回头来想，当时的苦难和困境正是生活赐予他最大的幸运。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在京瓷就业期间，越是逆境越要特别认真的生活。京瓷创立之初，当时的日本处在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稻盛和夫对公司经营还不是很了解，但他满脑子只想一件事，就是怎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要让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的基础，就是特别认真的工作。京瓷公司发源地一间租来的公募机电的仓库，尽管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艰苦，京瓷依然不断的发展。正当事业迅速扩大的时候，石油危机突然冲击了日本，京瓷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订单锐减。当时各行各业都在裁减人员或让员工回家待岗，京瓷内部呢也出现了很多富余人员。石油危机订单减少了70%，只剩下30%的工作，如果还让之前那么多的员工来做，现场的气氛就会很松弛。为了保证现场的紧张感，稻盛和夫果断地将多出的70%员工调离现场，借这个机会把公司弄得干干净净，工厂内部大扫除，整理整理，拔除周边的杂草，修建花坛，清理水沟里的污泥等等。员工们虽然心怀不安，但还是默默地干活。下雨天不能够室外作业，大家就集中在会议室学习京瓷的哲学，围绕经营思想、人生态度等召开学习会，讨论稻盛和夫归纳的理论，进行各方面的努力和提高。即使在形势严峻的经济萧条中，稻盛和夫也一直把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性

0: 福作为经营的大义，每位员工也在对公司全面信任的基础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基于扎实的会计原则，在平时有足够资金储备的情况之下，危机下没有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并且顺利度过了长期的萧条。经济萧条对企业而言是最困难的考验之一，但是稻盛和夫呢，反而提出萧条正是企业发展的良机这一观点。事实上，稻盛和夫把每次的经济萧条都当作动力，促进了公司的成长发展。在石油危机中也是一样，在订单减少、生产下降时，全力进行技术开发，全员展开营销活动，并致力削减各方面的经费，把萧条当作飞跃的跳台。在经济萧条中，一般的企业常常被消极的气氛所支配，经营者和员工低着头，坐等萧条之风刮过去。稻盛和夫认为，
1: 北京时间21: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公营子站河北承德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8: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人有旦夕祸福，命运从不由我们做主。真正强大的人，在巨大的苦难中依然可以昂扬精神，自勉自立。
0: 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最好的姿态，繁华中自律，低谷中自立。一起来听。菜根谭中说，居逆境中，周身结针砭要时，砥竭力行而不绝；处顺境内，满前尽兵刃戈矛，削高迷谷而不知。一个人身处低谷，就像是全身都扎着针敷着药，不知不觉中获得进步；而处在顺境之中，就像是被各种兵器所包围，不知不觉中消磨了意志。顺境不足喜，逆境不足忧。人越是在顺境，越要清醒自律；越是逆境，越要自愈自立。繁华中自律。冯唐曾讲，人生有八慎，其中有一条是顺顺。警惕人生太过顺遂，一个人太顺利的时候，容易丢掉内心的清明，因为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失去了对环境的判断，为了追逐欲望放纵自己，放弃了坚守的底线。清代年羹尧为雍正继位立下汗马功劳，雍正把整个西北的军队、财税、官员任免都交给他。年羹尧飘飘然，在一片歌颂声中把自己当成了西北王。他命人在府衙画上五爪金龙，吃饭叫用膳，赏别人东西叫赐，出门要黄土填道，一副皇帝的排场。这些僭越让雍正渐渐不满，很快年羹尧就被所拿进京，沦为阶下囚。最终年羹尧在狱中自杀，子孙充军发配，家产全部充公。从风光无两到抄家流放，才不过两年时光。越是攀高的时候，越要懂得低调律己，约束自己的贪婪，克制自己的傲慢，才不至于给自己招来祸患。曾国藩可谓位极人臣，但他时刻绷着一根弦，对自己对家人严格要求。曾国藩曾告诫弟弟说，无意我家方在鼎盛之际，此等处总宜收敛，不宜过于发扬，望弟时时留心。我们家现在是很风光，但是越风光我们越要收敛，不要太张扬。清朝对乘轿有严格的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乘坐四人小轿。当时他的儿子曾纪泽没有官位，却经常乘坐四人轿，四弟在家里打理家事也经常乘坐四人轿。曾国藩写信过去，把儿子和弟弟痛骂一顿，让他们不要逾越，严守规矩。平定太平天国，很多人让曾国藩称帝。湘军将领曾经写下王侯无种，帝王有真的对联，暗示曾国藩。对手李秀成被俘之后，也认为曾国藩势可倾国，愿意招抚旧部，拥戴曾国藩称帝。但曾国藩也不愿让战祸重启，身边劝他的人很多，他却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和自知。在攻陷南京不久，他就主动裁撤湘军，停征军饷，让弟弟曾国荃借病离职。八年之后，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死在任上，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各省建专祠纪念。 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这样的人翻遍历史也不过寥寥数人。高手渡过险滩，却容易在开阔的地方翻船，山路上平平安安，到了大陆却容易出事故。越是繁华处，越是自律时。高手中讲，真正能成事的高手，越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越是谨慎，绝不会在顺境中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保持谨慎，不得意忘形，一个人才能平安顺遂，规避祸患。低谷中自立，人有旦夕祸福，命运从不由我们做主。真正强大的人，在巨大的苦难中依然可以昂扬精神，自勉自立。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小时候得过天花，差点丢掉性命，后来虽然侥幸痊愈，从此变得体弱多病，药不离身。而且因为天花，他的左眼球上长了一层白膜，视力也变得模糊。但是顾炎武勤奋苦读，每天温书，眼疾不是他的障碍，反而让他更加珍惜可以读书的日子。百万字的《资治通鉴》，外出时也在毛驴上挂着书，边走边读，随时查阅。历经几十年的辛劳的学者，作家胡海波说，要解决问题，而不要去对抗问题。改变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抱怨是对抗问题的方式。很多人遭遇苦难，总是觉得

的不公平，觉得自己的悲剧命运来自老天爷的区别对待，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样的人只会一直沉沦下去，再也没有翻身的希望。学会坦然接受，寻求突破和改变，才是人生低谷中的最优解。清末画家任伯年3岁开始作画，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被迫去扇子店做学徒。从养尊处优的少爷到吃不饱饭的学徒，巨大的落差却没有把他打倒。无论何时，他都没有放弃过画画，每天不管多累，他总会抽出时间画上几笔。没有钱买纸，他就偷偷收集店内的废纸作画。其他学徒都觉得他很奇怪，饭都吃不饱，还有心思画画。后来老板发现了他的画，为他的技艺感到惊讶，于是让他在店里的扇子上画画。从此任伯年摆脱杂役，专心作画。他变得更加勤奋，一点时间也不愿浪费，冬天手上到处是冻疮，却依然坚持不懈。10余年后，任伯年开始扬名，成为清朝有名的大画家。作家李倩曾言，上帝在送给你礼物之前，是先变成魔鬼来考验你。苦难从来不是坏事，它是人生的挑战，机遇更是磨刀石。一个人若是一辈子顺风顺水，那他多半只能做个庸人。世上只有失败，没有失败者。不要被轻易打垮，不要轻易认输。当你真正豁出去拼一把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困境多半是个纸老虎。咬咬牙扛过去，生活自会许你深邃辽阔。周国平曾说，人生中有两种情境最能检验人的灵魂的品质，一是成功，二是苦难。人生路远，世事无常，有顺遂就一定有苦难，有繁华就一定有低谷。身处繁华中要严于律己，遭遇低谷时切勿自暴自弃，不骄不躁，不卑不亢，这才是成年人最好的姿态。

0: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历人间冷暖，看透世间百态后，才能看清人心，悟透人性。
1: 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的是，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一起来听。常听人感叹，听过许多道理，却过不好一生。人总要走一些弯路，栽一些跟头，才能在刻骨的伤痛中突然顿悟和觉醒。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经历；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生一场病，才知不要钱的东西是最贵的。网上看过一个问题，有哪些道理是你当初嗤之以鼻，后来却奉为圭臬的？有个高赞回答说，免费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比如健康。我们拥有时只觉理所当然，等到生一次病，住一次院，才明白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好好活着的前提。博主萧然在广告公司做策划工作，熬夜加班几乎是常态，没时间做饭，顿顿外卖，重盐重油加碳酸饮料，加班熬夜时还要吃一顿宵夜。不规律的作息，不健康的饮食，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却觉得自己年轻扛得住。直到某天因胃部出血去医院，被切掉了一部分胃，家人为照顾他累垮了身体，手术费花掉了他几个月工资，他这才后悔没善待自己的身体。北大教授刘国恩曾做过一项调查，财富积累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许多人都以为是环境、背景、运气，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是身体健康。刘国恩发现，有些人一开始过得还不错，有车有房有存款，但一场大病袭来，前半生的所有财富积累瞬间化为乌有，忙碌半生到头来两手空空。所以刘国恩说，只有健康才是人生的大局，前半生忽视的东西，后半生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去弥补。不要等到为时已晚才在痛苦中醒悟，生命只有一次，保持健康才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课题。吃过生活的苦，才知道读书不苦。微博曾发起过一个调查，人生十大遗憾之事，排在首位的就是未能珍惜年少考入好大学，以致此生碌碌无为。读书的苦只是一时的，生活的苦

苦却是一辈子的。在该读书的年纪选择了安逸，只能换来一生的底层和卑微。17岁男孩李佳嫌读书无聊，早早放弃学业，跟着父母进了内衣厂，成为厂里年纪最小的员工。每天他待在闷热的厂房里，与女士内衣为伴，跟身旁的机器一样，不断重复剪线头的工作。男孩说，以前觉得上学辛苦，没想到打工的生活更苦。他想过换工作，可没有学历，也只能是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少时懵懂，不懂放弃读书到底放弃是什么，曾从大学退学去送外卖，几年后又参加高考，重返校园的王威，在回望自己的经历时，诚恳地告诫人们，人生能倒着走的话，可能每个人都能走得很好，但是现在人们都不能倒着走。言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最有用的入场券是你笑对人，同学聚会他本心潮澎湃的分成了两个圈子，一边是前者闲话家常，后者畅谈经济。白领同学想融入高管老板圈，可是他们身边早已围满了人，即便勉强挤在边缘也说不上话。这大概是当代人际交往最真实的写照，圈子是有阶层的，人是以群分的。你没有实力，认识谁都没用，去做表演老师。郭德纲三闯北京，却求人无门，一直在相声界的直上青云。受一次伤才明白，人情经不起检验。白居易曾说，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最善变不过感情，最凉薄莫过人心。东野圭吾的小说《幻夜》里，幸福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身边有一帮哥们儿一呼百应，他经常请朋友们吃喝玩乐，对他们的事尽心尽力。可当他的工厂因无力偿还贷款而陷入绝境时，这些所谓的兄弟一听说他要借钱，立马脸色大变，不仅找各种理由拒绝，甚至对他避而不见。有句话说，事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受一次伤就会明白，关系经不起检验，跌落一次就能读懂什么叫世态炎凉。季羡林老先生曾在书中写过一段往事，当年的他因为率真直言得罪了一位大人物，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时间里他成了燕园中的一个不可接触者。那些曾对他毕恭毕敬的人顿时将他视作末日，当他官复原职，大家忽地涌了上来，门可罗雀又变成了宾客盈门。增广贤文中讲，有千有九多兄弟，极难何曾见一人。人在高处时只看到浮华春梦，身处卑微才有机会看清世态人情。未曾饱尝世态炎凉，我们学不会区别对人，待到经历了痛过了，方才知晓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的真心。在你风光时靠近，落魄时离开的人，及时将他们请出你的生活。患难时对你施以援手，低谷时对你不离

0: 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就是把失望留给自己，期待太高，是对旁人的施压，更是对自己的伤害。
1: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期待太高。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十几年前，媒体人艾特古典在武汉偶遇了一个朋友，一见面朋友就吐槽公司太差劲，自己天天加班也没等来升职加薪。他主动找领导提要求，本以为老板会涨工资，结果却被当场拒绝。他气不过，干脆辞职准备去国外发展，因为他判断国外的职场环境更公平。一年后，古典询问朋友的近况，没想到朋友又是一顿吐槽。他说，国外的公司远没有想象中好。见朋友失望难过，古典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总希望生活如愿，期待富有，期待成功，期待成名，可到头来多半是希望落空，备受打击。对生活有所期盼本没有错，但期待过高却是痛苦的根源。正如董卿所说，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别希望，别盼望，别指望。一，高期待正在搞坏你的心态。知乎上有人问，人为什么总是期待过高？有位心理咨询师说，因为我们盲目自信，对命运的预判又盲目乐观。生活一直很平静，动荡的是每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精心为家人准备礼物时，便开始盼着送出礼物的那一刻，从对方的脸上看到惊喜。熬夜优化了项目方案，便热切地期待得到客户的认可，希望可以顺利地签下合同。超额完成了绩效考核，便盼着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尽快为自己升职加薪。不论做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我们时常在付出的那一刻便开始高估回报。美国作家邦尼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伊丽莎白的女生，在读博时是班上最刻苦的学生，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经常通宵看书查资料，只为了写出最完美的论文，得到导师的青睐。期末结束时，她信心满满地交上论文，可等了两周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一天，她穿上体面的衣服，化上精致的妆容，

0: 找导师询问情况，可一番交谈下来，导师对他的文章没有一句认可。伊丽莎白懊恼极了，情绪逐渐失控，竟和导师激烈的争吵起来。最后，他的论文被打了很低的分，直接导致博士学位被取消。伊丽莎白不服气，他去社会上的专业机构实习。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4: 沈阳一公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4: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4: 当然，
6: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7: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8: 谢谢你啊，同学。
3: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9: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5: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0: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1: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2: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4: 删除一个人，不是你不重要了，而是你对于我太过重要，所以我不忍心。看见你身旁的人不是我，也无法接受我们到此为止的这个结局。也许有一天，你还会鼓起勇气把他加回来，也许永远都不会有那么一天。
15: 跟一个人相处久了，容易产生某种惯性。你习惯了与他共享喜怒哀乐，习惯了收到他的晚安语音再入睡。所以当某一天你下定决心把他从生活当中移除的时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重新适应。经常听到别人说，成年人的不爱，既不是拉黑，也不是删除，而是在时间的救赎下，自然而然的淡忘。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自然而然的淡忘呢？两个人在分开之后，总想切断自己与对方的某种连接，可能是拉黑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可能是删除了对方的微信好友，也有可能是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此再无任何交集。我们总以为只要远离对方的生活，就能不想不念不心动。但有位听友告诉我，有的人哪怕分开了好几年，你也能够清楚地记得他的电话号、他的微信号。删除一个人，不是你不重要了，而是你对于我太过重要，所以我不忍心看见你身旁的人不是我，也无法接受我们到此为止的 这个结局。那些大张旗鼓的离开，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以忘怀。也许有一天你还会鼓起勇气把它加回来，也许永远都不会有那么一天。毕竟往事不可回，故人不必追。

爱情从不脆弱，脆弱的是和你相爱的人。你总要经历一些错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牵手，什么样的人适合到老。请你相信，这个世上一定会有一束光，只为你而亮，一定会有一个人。

需要时间，也需要运气。有的人在青春年少的日子里，都在经历漫长的等待。经常会听到别人跟我说，感觉爱情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了，也许是因为受伤的次数多了，心里慢慢的建立起了一道防线，自己不会轻易的踏出，也不允许别人轻易的走近。可是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在爱情里跌倒的时候，但那并不意味着你不值得被爱，而是遇到的人不合适罢了。爱你的人会把你像宝贝一样捧在手上，放进心里，不爱你的人，纵然你百般讨好，万分挽留，他也还是会在想离开的时候头也不回地离开。爱情从不脆弱，脆弱的是和你相爱的人。你总要经历一些错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牵手，什么样的人适合到老。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束光只为你而亮，一定会有一个人只向你而走来。成熟，你刚好温柔，透过彼此的眼睛，你们会更理解爱的模样。注定要相遇的人，哪怕绕了好大一个圈，也终会在某个时间相遇。只要是你晚一点儿，没关系。

0: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些思考时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并且可以为之沸腾一生的事情。人生是由自己决定的，凡事要学会多为自己想一想。
1: 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在被催着走？年轻时被催着抓紧学习、找工作、赚钱，等稍微大一点就会被催着谈恋爱、结婚，尽快为下一代做好准备。我们的人生轨迹似乎早就被设定好了，容不得有一点差错或延迟。只要你慢一点或不那么完美，周围就会有说三道四的声音出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特别累，因为你总是按照社会时钟在奔波着，一边感叹着自己不快乐，一边又不敢轻易停下，怕辜负周围人的期待。生活之上看似风平浪静，生活之下早已失去自由。对于理想中的自由，你的心中一定有着自己的答案。或许是率性而为，随性的吃，随性的想，随性的活。或许是在某一天最匆忙的时刻，故意放慢脚步，欣赏一朵花，拍下一朵云。也或许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些思考时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并且可以为之沸腾一生的事情。总之，你不需要一直活在他人的目光里，被动地去追求不属于自己的快乐。人生是由自己决定的，凡事要学会多为自己想一想。有些事快一点慢一点，早一点晚一点，真的不要紧。反正一生很长，路慢慢走。

0: 不要以为爱无坚不摧，其实爱也充满了脆弱，离开时还是会有一点遗憾，不是因为这份感情始终得不到圆满，而是因为你付出了那么好的爱，他却不懂得好好珍惜，别让自己的心承受太多的重量，更别去讨好任何一份冷漠，你要学会把爱留给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
1: 在留言区看到一段话说，我曾经对你百依百顺，曾经对你万分讨好，可我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却换来一句我们不合适。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任何一段需要刻意维持的关系都不会长久，有时候你爱得越纵容，对方就越嚣张，你回他的信息是秒回，而他回你的信息则是看心情，心情好的时候他就给你一颗糖，心情差的时候他只会对你摆脸色。若不是因为爱，没有人愿意主动受委屈，但有些人他就是你等不来的花开，无论你多么的细心浇灌，他永远都不会在你面前盛开。不要以为爱无坚不摧，其实爱也充满了弱点，当你的热情总是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当你的真心总是被当作笑话的时候，再坚定的爱也会忍不住动摇，你会在心里问自己值不值得，也会把那些让你失望的瞬间串联起来，然后一点点死心，一点点下定决心离开。离开时还是会有一点遗憾，不是因为这份感情始终得不到圆满，而是因为你付出了那么好的爱，他却不懂得好好珍惜。别让自己的心承受太多的重量，更别去讨好任何一份冷漠，你要学会把爱留给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

0: 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遇不到这样一个人，他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对你却是最真的。
1: 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很多人，而是错过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但时过境迁，往事突然如烟，在你记忆深处翻涌。四下无人的寂静深夜，你呼唤他的名字，却无人应答。灯火阑珊的街头，你从人群当中搜寻他的身影，却无疑是他。一个人，这时候你才明白，你错过的其实是一整个人生。人心是很脆弱的，捂热一颗心也许需要很久，但凉却一颗心往往只在一瞬间。花儿不会因为你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人却会因为你的冷落错过，转身便渐行渐远。浮世三千，滚滚红尘，能遇见一个和自己说得来、处得来、心意相通、精神共鸣的人，那是缘分莫大的恩赐。

0: 如果可以，别弄丢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人。
1: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2: 北京时间22: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主播继续为您分享民国奇女子陆小曼的故事。女人要可爱才会有人爱，一起来收听。
10: 卢梭曾说，世界就是一本女人的书，女人就像脉络串联着家庭和世界，读懂女人便就读懂了世界。可爱的女人拥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陆小曼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子。有人说她是一代奇女子，民国最负盛名的交际名媛，也有人说她是作女，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典型。八卦难免多有附会，拨开历史的烟尘，陆小曼真实的人生却恰恰证明了，女人若想被爱就一定要可爱。可爱的底色是内涵，陆小曼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父亲陆定是清末的举人，曾留学日本，开过银行，曾任财政官员。母亲吴曼华亦是大家闺。

可想而知，这样的家庭对唯一的女儿必是极尽疼爱，完美富足无余，在精神滋养上也一样的开明丰富。而陆小曼自小又生得眉目灵动，光彩照人，在学校里是无人不知的校园皇后，连大名鼎鼎的外交官顾维钧见了都毫不吝啬地夸赞。陆定的面孔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聪明，没想到他的女儿却这么漂亮聪明。但民国多是才子佳人，能成为其中最绝不是只有外貌与家世，他内在的才华与技能才是他行走至圣的利器。他精通英语和法语，常常受民国外交部的邀请去接待外宾，还担任口语翻译。他的诗文画都是上京贺天健的名家，一首蝇头小楷写得更是漂亮。他还擅长刚囊的假面人，他的可爱是富有诗书气自华，是艺多不压，怎能不迷人呢？有人说，现在自拍照里的女人都看不，却也道出了一些真相。现代社会，很多女人都在追求冻龄少妃，但可爱与少女感并非是靠美颜滤镜、嘟嘴卖萌就能获得的，真正的可爱是需要有内涵的。时光很残忍，有去无回，转眼红颜流逝，青丝换白发。时光又很温柔，你的努力，你的耕耘，念

然不同的未来。你越充实自己，人生就会多一条选择的路。你的魅力时的吸引的内在，却决定了女人可爱的长度与深度。可爱的内核是率真。到了出阁的年纪，陆小曼的父母为她挑选了一位他们看来很合适的夫婿王庚。王庚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回国后在北洋陆军部就职，后来还晋升了少将，青年才俊，仿佛和陆小曼很般配。但婚姻这件事就像穿鞋子，合不合适只有当事人才知道。陆小曼曾埋怨道，在母亲看来，夫荣子贵是女子的莫大幸福，个人的喜乐哀怒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也难怪她不能明了我的苦处。陆小曼看重心与心之间的契合，向往互相了解、互相慰藉的爱情，也渴望被当作一个女人认真对待。可王庚无法满足这些要求，他不解风情，每天早出晚归，把陆小曼一个人撇在家中，完全忽视了她的情绪与情感需求。这种近乎豢养的方式，陆小曼不想要，更不愿意接受。她说，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和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间最痛苦的一件事。于是陆小曼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离婚。即便在风气已经开化的民国，这样的名门之后，富家太太主动提出离婚也是惊天动地的。随后她遇见两情相悦的徐志摩，大胆勇敢地相爱结婚。离过婚的女人又如何？照样可以追寻爱情，拥有爱情，照样可以活得有声有色。婚后她的可爱率真也处处显现着，她的文学审美极高，徐志摩写了作品总是第一个交给太太审阅。面对才华横溢又名满天下的丈夫，陆小曼却依然能客观地评价，好便是好，不足便是不足。而徐志摩也相当的信任陆小曼的品味，只要陆小曼说一句这篇不大好，徐志摩便不肯拿去发表了。陆小曼曾问徐志摩，会不会怪自己对他评价得太苛刻？徐志摩说，我非但不怪你，还爱你能时常的鞭策我，不要容我半点的臭美，因为只有你肯说实话，别人老是一味的恭维。陆小曼的率真是她的可爱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率真，其实就是尊重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着孩子般的童真与纯粹，更有一种忠于自我的酷与勇气。一片姹紫嫣红的花丛中，最吸引目光的往往不是开得最盛的那朵，而是最特别的那朵。不迎合是敢于做自己，不将就是对自己有要求，不流俗是不畏惧他人的眼光，如此才能拥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与风韵。可爱的最高级是成熟。陆小曼婚后的经历常被人视为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典型。陆小曼是过惯了优渥生活的人，由奢入俭难，婚后的用度自然大手大脚。徐志摩虽然年薪有几百大洋，也供不起他的花销，而徐志摩的父亲又因为反对他与陆小曼结婚而断了经济接济，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四处奔波兼客，拼命赚稿费。而他对徐志摩的爱也没有丝毫的避嫌，甚至在徐志摩的父母家人面前，他也全然不顾忌，依旧亲昵地向丈夫撒娇，让他抱自己上楼。几年后，徐志摩应胡适之邀北上，前往北京大学等地任教，但任性的陆小曼却执意留在上海不肯同行，徐志摩就只好频繁来回于京沪两地。可以说，不管是人生还是爱，陆小曼都选择了一种极致的方式，但她却忘了，凡事到了最极致就有可能是毁灭。1931年11月19日早上，徐志摩因赶回来听一个演讲，乘坐

0: 邮政飞机由南京飞往北京，不料途中突遭大雾，飞机撞山坠毁，徐志摩遇难。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陆小曼陷入巨大的悲痛，却也让他选择了不一样的未来。前夫王庚想与他复合，好好照顾他，被他谢绝了。蓝颜知己翁瑞武想娶她为妻，她也没有同意。徐家与胡氏都想资助她，却也被她婉拒。她的后半生都在为出版徐志摩的全集而奔走，四处搜集他的手稿，整理遗作，远离了曾经辉煌的交际场，深居简出，清淡自持。后来他还继续拜师精进画技，晚年还担任过中国画院的画师，参加过两次全国画展，直至1965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2岁。陆小曼的前半生虽然可爱，但性格中却始终带着一份幼稚。这种不成熟不但令她的可爱变得脆弱，更导致了她的爱情悲剧。但陆小曼的后半生反而逐渐拥有了一种成熟之美。成熟不是叫人变得圆滑世故，而是小人情，知分寸，能把握住为人处事的度，知道什么叫过犹不及。成熟的人会奉行自己的原则，因为只有以成熟为烘托，可爱才更为显豁。人生就是一场花期，盛开的太过放肆便会更快凋零，所以不成熟的女人很难有持久的可爱。一味的天真会变成幼稚，还会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只有成熟的天真才是可爱的最高级别。传奇的人生总让人新鲜，也总让人唏嘘。陆小曼是幸运的，出身富贵，学识渊博，人见人爱。但某种意义上说，她又有些不幸，婚姻坎坷，流言傍身，寂寂终老。就像她自己写的诗那样，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女人的可爱在仪态，在言行，更在于性情。一时的风光或许能依靠天赋、家境与运气，但一世的幸福却绝对要靠自己的努力与实力。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下面一起跟随主播来了解一下大宋皇后刘娥的故事。女人格局越大，人生越开阔，一起来收听。
2: 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才华是被掩盖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的三从四德等条条框框，将女性层层约束在柴米油盐里，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但亦有许多优秀的女性，凭借一身才华，在厚重的历史画卷中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说起刘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狸猫换太子》中那个阴险狡诈、夺人爱子的刘妃。然而，这完全是文学故事杜撰，并非真正的事实。真正的刘娥，不仅没有故事中的恶毒，反而充满传奇色彩，被后人称赞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从街头歌女逆袭成一代贤后，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女人的格局越大，人生才会越宽阔。和宋真宗的其他两位皇后相比，刘娥可以说是出身最卑微，争议最大，经历也最为坎坷。刘娥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母亲只好带着她回到娘家。但刘娥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性格十分坚韧，不仅学会了读书识字，还学会了打陶鼓这一技傍身。等刘娥长到十几岁时，外祖父家把她嫁给了一个叫公

美的银匠。没几年，因为生意艰难，宫美带着他一起前往京城另谋生路。没想到这一曲彻底改变了刘娥的命运。从四川到京城，一路风尘仆仆，盘缠早已花得七七八八。为了生活，刘娥就在京城中用自己擅长的打陶鼓来补贴家用。她容貌出众，技艺超群，很快就在京城小有名气。而在机缘巧合下，刘娥被当时的襄王赵恒看中，买入府中，做了襄王府的侍女。

就在刘娥的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时，命运却又给了他赵恒的乳母秦国夫人，十分瞧不上出身寒微的刘娥，劝阻无果的情况下跑去与宋太宗告状。宋太宗当即下了一道圣旨，责令赵恒即刻把刘娥逐出京城，并给赵恒赐婚。赵恒不舍得貌美如花的刘娥，就把她偷偷安排在王宫指挥使张琦家里，金屋藏娇，这一藏就是15年。自古红颜薄命，色衰而爱迟，在见惯了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时代，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刘娥并没有一蹶不振。她深知花无百日红，以色示人，总会有被厌弃的那天。所以在这漫长的15年里，她选择了韬光养晦，博览群书，研习琴棋书画，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全面提升自己的能力。当宋太宗去世，赵恒登基为帝后，刘娥也终于苦尽甘来，被接入皇宫，封为美人。此时刘娥已经36岁。尽管皇宫佳丽三千，而刘娥也早已不复当年的青春艳丽，但因为她聪慧温柔，又通晓古今，熟知政事，再加上这些年读书浸染出来的高雅气质，让已贵为皇帝的赵恒依旧对她宠爱不已。在此后的人生里，刘娥一路晋升，最后终于在44岁时坐上了皇后的宝座。老子曾在《道德经》里写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刘娥虽出身卑微，经历坎坷，但她最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不会自我放弃，反而努力学习，从精神学识上充盈自身。而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垮，那么即使面对再大的风浪也能泰然处之，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在以往的宫廷斗争中，人一旦登上权力的顶峰，就会变得失去自我，越来越冷血无情。吕后如此，武则天亦如此，但刘娥却打破了这铁一样的定律。刘娥被封后前，因为出身卑微，尚未生子等原因，遭遇了诸多大臣的坚决反对，让宋真宗十分恼怒，也让刘娥白白多等了5年。可当真宗因病久居宫中，越来越依靠刘娥处理政事时，刘娥并没有趁机公报私仇，相反，她处事公允，赏罚有度，既照顾丈夫，又教导儿子，把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宋真宗的信任。1022年，宋真宗病逝，遗诏曰：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全取皇太后处分。从此，刘娥成为北宋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开始了11年的执政生涯。因皇帝年幼，再加上刘娥的出身，晋升之路与武则天有诸多相似之处，很多大臣都担心他会效仿武则天称帝，处处提防。但刘娥却从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大肆诛戮宗室，相反，他对赵氏族人十分优待，不仅封赏宋太宗八子元衍、拜太尉、尚书令兼中书令，喜结镇安、中武，封定王，天圣7年封镇王，有赐剑履上殿，还对赵氏小辈成员充满了长者对晚辈的关心和爱护。此外，虽然宋仁宗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他对仁宗的教育始终尽心尽力，从不懈怠。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年幼时曾受太监蛊惑，想把先祖平定南方后获得的珍宝器皿从凤城库中取出赏玩，但刘娥却趁机给他上了一课。还有宋仁宗的生母

李氏，原本是刘娥的侍女，一朝得孕生子后，将孩子抱给了刘娥。刘根，在真宗去世后，刘娥还将李氏封为顺容，又在李氏得病时封她为陈妃。在李氏死后，刘娥更是听从宰相吕夷简的建议，以一品礼仪将李妃并列，在皇仪殿治丧，并给她穿上了皇后冠服。就连司马光也评价说，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宫，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府中外，与赵氏实有大功。小窗幽记有云，富贵家宜学宽，聪明人宜学厚。人生就是一场博弈，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给别人留后路，其实就是给自己留退路。一个有大格局的女人，从不着眼于眼前的个人得失，而是以智慧的眼光看事，以温厚的心态待人。如此，进退之间，方显从容。人们常说，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因为面对欲望，人性根本经不起考验了我们的认知。其实刘娥和武则天身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相似，比如出身都很低，丈夫都是当朝第三代君主，晋升皇后都经过了很多波折，都颇得皇帝宠爱，当皇后期间就开始参政，并有着出色的政治能力。可刘娥与武则天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面对权力欲望，武则天选择不惜一切争取，甚至与至亲为敌也在所不惜，而刘娥却选择克制，从而给自己留下了千古美名。一个女人历经坎坷，终于站到了王朝的最高点，要说心中没有一点权力掌控欲，那是不可能的。在宋仁宗还小的时候，刘娥曾说过，后上春秋长，即当还政。然而一直等到仁宗19岁，刘娥也没有将执政大权还给皇帝。大臣们坐不下去了，纷纷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皇帝，这其中就有名臣范仲淹，但是刘娥通通不予理睬，既不惩罚上书官员，也不回应具体还政日期，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有次刘娥问参事鲁宗，唐武后如何？鲁宗回答，唐之罪人也，即为社稷。刘娥听了，虽然沉默不语，但心中却已然有了权衡和决断。所以当有大臣为了讨好刘娥，献上武后临朝图，称其为当代武则天时，刘娥当即大怒，把图抛到地上，呵斥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事。1033年，刘娥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在行祭太庙大典时，破格要求穿天子衮冕祭祀，群臣虽然不太同意，但也不敢违逆太后，于是便将衣服上的饰物减少几样，呈递给刘娥。大典结束后，刘娥心愿已了，即还政于仁宗，不久便病重红逝。一代贤后就这样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明朝文学家陈继儒曾说，天下之事，利害常相伴。虽然刘娥终其一生也没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但是她却因为自己的理性与克制，保全了自己的名誉，也保全了刘氏族人的性命。而不是奴隶，而是时时刻刻保持清醒，抵制诱惑，以德修身。其实人生很多事都是强求不来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学会急流勇退，看淡放下，才能活得随缘舒适。在刘娥短短65年人生里，她创造了多个第一，是北宋第一个垂帘听政的

0: 太后，也是第一个身穿龙袍祭祖却没有称帝的皇后。她从一个出身卑微的民间女子，到入宫为妃为后，到借父生子垂帘听政，再到母慈子孝终此一生。早年凄凉落魄，晚年幸福圆满，她的人生经历可谓是曲折离奇，精彩纷呈。而刘娥的故事也告诉我们，逆境中不放弃，顺境中不偏离，懂分寸，知进退，才是得到幸福的秘籍。当代诗人黄靖远曾在诗词《蜂蝶令·惊鸿起》中写道：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不屑人间胭脂粉，独留青冢向黄昏。人生不易，愿你我都能在茫茫红尘中觅得此生安宁。
1: 接下来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苏东坡。不读书你拿什么开玩笑，一起来听。
2: 最近有个段子突然就火了，大三暑假送室友坐高铁，临上车我说我去买几个橘子，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室友愣了一下说，你什么时候都不忘占我便宜。有人看完可能会一脸蒙圈，这有什么好笑的？爱读书的人则会心一笑，心里默念五个字，朱自清背影。文中朱自清的父亲送儿子去车站，站台上父亲说，弟不要走动。不读书岂不让人白白占了便宜，连拆穿的能力都没有？不读书如何融入高级的朋友圈，优雅的开玩笑？不读书你拿什么开玩笑？诗经云，善戏谑兮，不为嬉兮。苏东坡不仅是千年大文豪，还是古代的段子手。他的玩笑不是市井之徒的恶作剧，亦非玷污人格的占便宜，而是尽显文人的幽默和智慧。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段自来。相传苏东坡一日，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做客，并亲自出门迎接。苏小妹随口说道：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一个朋字。苏东坡当即对了一句：小妹窗前捉半风。风的繁体字与风很像，半风即诗，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狮子，把苏小妹气得扭头就走。苏东坡曾和好友刘班提及当年读书时，每天吃三顿白饭，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味道好极了。刘班听后大笑。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0: 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 生命通道？
0: 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0: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3: 本次分享的是一定要带孩子见的三种世面，都是哪三种呢？一起跟随主播来听听吧。
4: 教育家史蒂夫在《养育男孩》一书中写道，男孩成长为坚韧有责任感的男人，需要坚定友善的领路人，父母要为儿子扬起生命的风帆，开辟精彩的人生航程。在《养育女孩》中写道，当你的女儿长大，你能看到你给她的教育与她如今拥有的力量和品质之间的关联。当你离开，一个优秀的女人会继续生活，还把你交给她的一切传给她的后代。无论男孩女孩，父母都希望给予他们最好的未来。看一个孩子见没见过世面，关键是看他的精神世界够不够丰富，能不能撑起一个完整独立自尊自强的人格。见世界的宽广。老话说，花盆里长不出参天树，一个人见过的天地越大，格局就越大，眼界也就越高。有见识的孩子长大之后才能飞得高走得远。清末在很多人还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时候，曾国藩就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势。他请西洋的教师教导儿子曾纪泽学习英语、数学、化学。长大后的曾纪泽没有一点旧官僚的倨傲，以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西方。因为英文出色，他曾出任驻英法大臣。在出使期间，深入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的工商业及社会情况。这些经历都让曾纪泽眼界大开，格局和胸襟远远超过了同僚。左宗棠曾夸他，中外清新，于时局大有裨益。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失利，曾家曾一蹶不振，但是曾纪泽却凭出色的外交才能屡屡建功，为曾氏家族挽回了颜面。随着清政府与西方各个国家交流的增多，曾纪泽更是成为晚清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不妄自菲薄，不给自己设置边界，很多时候局限一个人的不是能力，而是眼界和格局。父母不能陪孩子一辈子，孩子的未来需要他自己去创造，带给孩子再多的财产，也不如让孩子去见识一下世界的宽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明白自己的渺小，才能憧憬更大的世界，懂得进取与谦卑。

0: 见众生的苦难。世界上聪明人很多，但是真正成事的却不多。聪明不是资本，懂得吃苦才能真正成就一个人。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曾国藩还让孩子体验生活的苦。他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除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小时候吃苦，苦一阵子；大了吃苦，苦一辈子。天底下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就，所有人都是慢慢吃苦、慢慢熬出来的。舍得让孩子吃苦，让他们知道生活的不容易，才是真正对孩子的人生负责。要让每个孩子从小明白生活的不易，然后懂得把握自己手中的选择权。曾看过一个新闻，一个6岁的小男孩暑假在妈妈工作的工厂里体验了一把上班的滋味。孩子在厂里待了一天之后，大汗淋漓地跟妈妈说，钱真不好挣啊，我要好好读书。让男孩看到苦难不是目的，让他学会成长才是背后的意义。当男孩看到了生活中的苦，才懂得每一份安逸的背后都藏着少为人知的努力。前几年网络盛传的乌镇饭局，一张桌子上坐着10几个身价过亿的互联网企业家，外表看着极为光鲜，但其实在座的每一位都有着同一个特点，他们都是从各大名校毕业的学霸。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发奋读书，以至于成年走出社会后，把这一份拼搏的精神带到了工作上。让孩子见的世面越多，就越能明白生活的真相就是如此的残酷。优胜劣汰永远是这个社会不变的真理，你越优秀才能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见内心的坚持，见天地，见众生，终归是要见自己。人活一生，去见更大的世面，去品味生活之苦，终究是要明白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周国平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有自己最合适宜的位置，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个位置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了，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当一个人真正找到自己位置的时候，他们心无旁骛，耐心而认真，这样的人内心自有一份充实和快乐。曾国藩见到清朝吏治腐败，立志要重振朝纲，他上书皇帝，湖南练兵，奔波平乱，支持洋务。在30岁认准这一件事之后，他一生都不曾放弃。王阳明从小立志成圣，无论是在评判还是在贬谪，他都始终不曾忘记。在九死无生的瘴气中，他终于得偿所愿，立地成圣。孔子晚年著书立说，教育育人。他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个人认清了自己的内心，也就认清了自己的方向。终其一生，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他们平静而幸福，笃定而勇敢。人生匆匆几十年，一瞬而过，只有坚持自己的人，才能不浑浑噩噩，不虚度此生。见世界的宽广，才能有进取的动力；见众生的苦难，才能明白吃苦的意义；见内心的坚持，才能不虚度此生，幸福而充实。父母不能庇护孩子一辈子，给孩子再多的财富，也不如陪伴孩子成长。开阔孩子的眼界，给他远行的翅膀，让他自己去闯。
1: 半生已过，悲欢离合，得失成败，都是人生的常态。学会放过自己的心，保持一颗平常心，面对生活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一笑而过。
2: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太在意 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别人说了一句伤你的话，哪怕与事实不符，也可能让你心情低落。别人做了一件伤你的事儿，哪怕是故意为难，也可能让你愤怒不安。有一句话曾说，别人扔过来的狗屎你接住了，狗屎才会糊到你自己身上。有一次，作家哈里斯和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朋友礼貌地对摊贩说了句谢谢，但摊贩冷脸相对，一言不发。哈里斯问道，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朋友说。哈里斯问道，那你为什么还是对他那么客气？朋友答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呢？一个人最傻的行为，就是拿着别人的错去生自己的气。也许我们无法决定别人对我们的态度，但我们却有权利选择或拒绝这样的态度。古时候有一个书生进京赶考，却遭人暗算导致落榜。此时青梅竹马的恋人也离他而去，书生从此一蹶不振，每日郁郁寡欢，以酒度日。一日他碰见一位高僧，便请教如何解脱。高僧不曾多言，只让他跟着自己三天即可。三天内高僧只让学生饮水，不允许他吃饭，每天让他喂马砍柴，晚上就让他睡马厩。三天过后，书生崩溃大哭，后悔为何要自寻苦吃。高僧说道，从前的你何曾不是如此，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自寻苦吃。一个人最笨的行为，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即便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但如果你为此耿耿于怀，纠缠不放，就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和困扰。画家陈丹青曾说，我几乎从来不生气，因为我认为没必要，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在这个世上，有太多令我们不愉快的人和事，唯有当一个人放下了别人的错误，也才能真正解脱自己的心，免受他人不必要的干扰，真正活得坦然和自在。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男孩脾气不好，经常动不动就乱发脾气，他父亲给了他一袋钉子，并且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颗钉子在后院的围栏上。第一天，男孩钉下了37颗钉子，慢慢的，每天钉下的数量减少了。他发脾气，他告诉父亲这件事儿，父亲说，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颗钉子。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后男孩告诉他父亲，他终于把所有钉子给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孩子，但是看看那些围栏的洞，这些围栏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你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就像这些钉子一样，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将永远存在。话语的伤痛就像真实的伤痛一样，令人无法承受。许多时候我们总是习惯用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其实即便你是无心，也很难在事后将伤害程度降低到最小。我们总是很讨厌那些对我们发脾气的人，但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也许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有一些情绪不佳的时刻，甚至也会有一些难过和伤心的状态，但无论你有再多的理由，都不能把别人当作出气筒，因为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去接受和包容你的坏情绪。心理咨询师丛飞丛说过一句话，文明的人自己消化自己的，把别人的还给别人。在你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或许做不到对别人始终保持强颜欢笑，但至少你要学会去处理和调节好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去破坏别人的好心情，不是给别人传递不好的负能量，也不是给别人增添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作家胡适曾说过一句话，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儿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儿，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别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其实一个人为难自己是不够智慧的表现，但一个人去为难别人却是缺乏修养的表现。曾经有一则新闻，一个客户点了外卖，但因为当天下了暴雨，路面很湿滑，又有很多低洼路段，于是快递小哥超出了预定时间才将食物送到客户门口。可当快递小哥不停地跟客户道歉时，客户不仅不接受，而且还一直骂快递小哥你有病啊。然后快递小哥解释说，今天去

0: 又是因为下雨，路上水太深了，而且又遇到封路，绕了很久才送过来。但顾客却说，封路跟我有什么关系，甚至还威胁说，这个餐我也不要了，我要给你差评。快递小哥一听，立马就着急了，他恳求客户能不能不要给差评，自己也不容易，客户如果不要，他自己要赔钱的。但客户一直纠缠不放，不仅让快递小哥的公司给自己打电话道歉，还用手戳着快递小哥的脑袋，对其指指点点，最后还从快递小哥的手中抢过纸盒，猛地一下摔在地上，最后快递小哥只得捡起被扔的箱子，委屈地离开了。在人与人的相处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磕磕绊绊，有时我们只顾着向别人发泄自己的不满，以为可以肆意地去惩罚别人，其实当你对别人多一份慈悲和体谅，才能放下那些折磨自己的怨气和怒气。曾经有人问著名作家蔡澜先生什么是做人，他回答说，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和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有时当我们去理解了别人，恰恰是宽谅了自己。佛家有云，众生皆苦，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的不顺遂不如意，甚至不那么美好的人和事儿。如果别人情绪不好，对你说了难听的话，进行了不好的攻击，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如果自己情绪不好，也不能轻易向别人发脾气，更不能让别人来承担你的负能量。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不必咄咄逼人，不必趾高气扬，更不必互相为难。木心先生曾说一句话，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做什么，爱最可爱的，最好听的，最好看的，最好吃的。愿你我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和状态，说好的话，做好的事儿，既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既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
1: 一个家庭到底谁最累？好的感情需要相互成全，互相互持，才能更顺，互相理解，才能走得更远。
2: 一个家谁最累？各有各的说辞，各有各的委屈，男人累，女人也累，可贵的不是付出了多少，而是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累。一个家和一个人不一样，家就像一双筷，想要过好日子，男女缺一都不可。家就像支撑人走路的双腿，少了谁都不能前进。对于一个家，谁最累，众说纷纭。男人很累，赚钱养家，奔波劳碌，身心疲惫，有口难诉。男人有了累，和谁都不说，因为他要顶天立地，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矫情。有些男人外出打拼，整日里见不到孩子老婆，想家人，想亲人，却只能一个月甚至更久回家一次。钱给老婆打过去，人却在外地漂泊，心里甭提多苦涩。男人累，和谁都不能说，哥们儿之间干一杯，醉一场，第二天又要做一个超人。男人不是天生喜欢沉默，而是知道自己背负的重担不容推卸，不得不咬牙坚持。男人累了，喜欢出去喝两杯，缓解自己的压力。女人要体谅，劝他少喝一些，但不能限制他的自由。男人累，累得心甘情愿，他想要的不多，女人的体贴和包容就够了。女人很累，出门要赚钱，回家要收拾家务，孩子老人都要照顾，家庭工作都不能耽误。女人在没结婚之前都是父母手心里的宝贝，捧着护着，精心养着，可等到结婚之后才明白，生活需要扛的有很多，每一份都是不可

0: 推卸的职责。女人有的时候腰酸背痛也得干，精疲力尽也得做，她多么希望男人能够分担一些，能够陪伴身侧。女人累，累的不是身，而是心。女人是感性动物，更想要男人的关心和在乎，一旦男人没有好态度，女人的心便更加苦涩。女人累，但她从没有放弃过。女人心如蒲苇，虽然柔软，却也坚韧。女人想要的不多，只是男人多一些心疼和呵护。你为她多走一步，她愿走完余下的99步。男人和女人没有人不累，共同经营一个家没有人不难。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看到对方的累，别光顾着自己的累。一味的抱怨，一味的唠叨，只会把感情慢慢的消磨，让对方慢慢厌倦。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一起，不可能没有争执，不可能没有烦恼。遇事的时候要多商量，有了心事要多倾诉。有时候男人和女人的累不是因为身体，更多是因为内心的无奈，不被理解，不被在乎，不被包容，不被珍惜。如若男人和女人多为对方付出一点，都能看到彼此的难处，让彼此疲惫的心能够有所安慰，即使再累又怎样呢？
1: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也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良人让生命更加美好，过客让意志

我们的生命中停留。佛说，若无相欠，怎会遇见？你会遇见谁，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不要去责怪生命中的任何人，他们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教会你什么。永远不要去责怪谁，谁的生活都不容易。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天有一个酒店承办了一场喜宴，十几桌的宴席，为了不出纰漏，酒店经理每隔几分钟巡视一次，以便及时处理意外。幸好当天没出现大的纰漏，直到客人陆续离开，经理才慢慢放下心来。这时他看到一位衣着破烂的老人走进来，老人低着头走到角落的餐桌前，然后从衣兜里拿出几个塑料袋，偷偷打包桌上的剩菜。许是人太多，并无太多人注意到老人，唯独与经理同行的服务生看到这一幕，服务生想过去驱赶老人离开，但是经理阻止了他，并示意他不要去打扰老人，装作没看见。老人离开后，服务生不解问经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阻止他？经理说，按规定我们可以让他马上离开，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家里窘迫，

0: 上都有不同的压力，无法言说的委屈与压抑，每天都在竭尽力，生活不容易，你不易，我不易，谁都不容易。人生不易，谁都会遇到难以度过的关口，谁都会碰到牙齿打碎往肚子里咽的经历。学会理解、体恤和悲悯，学会善待他人。伤害你的人其实是来渡你的。星云大师曾讲过自己的故事，当时年幼的星云被扬州入门的师傅交给南京的一个大师傅，入门的师傅告诉他那才是他学佛最好的地方，说完把他交给那位南京的大师傅便转身离开了。师傅刚走，大师傅就问星云为什么来这里。星云回答，我师傅叫我来的。大师傅怒道，一个学佛之人竟没有自己的归心，师傅叫你来你就来吗？说着就用藤条鞭打他。接着师傅又问，为什么来这里？星云改口说，是我自己想来的。谁知大师傅听后更生气了，出家人怎么能说谎？接着再问，为什么来这里？星云吸取前面的错误教训，回复说，师傅叫我来的，我自己也想学习，所以就来了。大师傅说完又用藤条使劲抽打星云，小小年纪竟如此滑头。夜里星云埋怨入门师傅送他来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忍不住大哭。这时大师傅进来了，星云吓得直跪地，但大师傅没有责打他，而是耐心地给星云疗伤。他边擦药边说，你回答的都没错，只是我要教你懂得逆境，人只有接受逆境才能克服命运带给你的痛苦。星云这才明白过来，从此发奋学习佛法。有句话说，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华。有时候生命中那些看似伤害你的人，他们的出现其实是来成全你的，他们让你明白怎样坚强，怎样强大。苍鹰也要经过历练才能离开枝头翱翔天空，人生只有经过电闪雷鸣才能愈加勇猛。珍惜那个对你好的人，毕竟谁也不欠谁。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全心全意待你，没有谁有义务对你好，对你好的人都是你生命中的贵人，你要好好珍惜，毕竟人活一世，谁也不欠谁的。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学时他有一个比较投缘的朋友，他对这个人很好，这位朋友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他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享给这个朋友，衣服会跟他一起穿，新的电子用品会跟他一起玩。有一次他刚买到一款最新的手机就被这位朋友借走了，可是等还回来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按键已经摇摇欲坠。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是他反思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对这位朋友太好了，他渐渐收回了自己的好意。而这位朋友更是奇葩，当他不再什么都和他分享之后，他居然来质问他怎么了，后来又跑到同学群里散布他的坏话。不要责怪生命中的每个人，特别是那个对你好的人，这世上除了父母，没有谁有义务对谁好。遇见对你好的人要珍惜，要感恩，愿意帮你的人，不帮你是本分，没什么理所当然的。爱情也好，友情也罢，如果珍惜对你好的人，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傻，谁都不欠谁的。珍惜那个。
1: 北京时间23: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2: 快一点，仙杜瑞拉！
3: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
4: 糟糕，车爆胎了！
3: 啊，那怎么办啊？
4: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2: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
5: 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
3: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4: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5: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3: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6: 时间很容易把你变成哑巴，比如很多人曾经年少时有过很多关于梦想的渴求，之后便慢慢的搁置，后来在生活这个大热锅里来回滚烫这么多年，那些现实主义的愉悦感逐渐占得上风，生活里打了无数个滚，一辈子敷衍着奔波的疲惫，只为一周那唯一的不用出去工作的休息日。不论如不如意，总有一天我们也许会想起多年前那个倔强又执着的少年，他曾在午夜梦回深情凝视那夜的月光，他爱这个世界，他爱着虚假的公平，也爱着绝对的不公平。或许谁也没想到，那些曾经赤诚的追梦人在许多年后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是一起听到梦破碎的声音。那声音不是淅淅沥沥的缓慢的长调，而是咣当一声，青春摔了个粉碎。

想起曾经的叛逆，背起书包逃离学校，吹口哨，爬树梢，竖起力气抗衡教育，爸妈只有一句哦，那就不去啊。其实除了课堂哪里也没有能力去，年纪小舞台小，走下台也只能做默默的观众，没有掌声和鼓励，小小的骄傲强迫自己在正确的路上坚持了下去。时间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很酷，

它让你从最初暴跳如雷到麻木，到最后没有激情。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忘初心，找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会更幸福。

林清炫曾经说过，不怕跌倒，不畏失败，就能升起一些从容。从容是老天送给内心有空间的人最好的礼物。一个人的内心既要装得了花团锦簇，也要给残秋暮雪腾出一些空间。沧桑几许，创痛几许，命里的翠绿芬芳，关键是我们的内心里是否还存有东风，还怀有春的培养。

岁月既然有四季的轮回，那么冬天就是我生命行程中的必经之路。人生旅途上难熬的幽暗时光，又何尝不是命运的一种慷慨馈赠呢？

林清炫曾经说过，不怕跌倒，不畏失败，就能升起一些从容。从容是老天送给内心有空间的人最好的礼物。一个人的内心既要装得了花团锦簇，也要给残秋暮雪腾出一些空间。沧桑几许，创痛几许，时间如一群岩羊，关键是我们的内心里是否还存有东风，还怀有春的胚芽。岁月既然有四季的轮回，那么冬天就是我生命行程中的必经之路。人生旅途上难熬，慷慨馈赠呢。

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总有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一直陪伴和包容。我们终其一生不外乎就是有人在乎，有人懂，眼中有笑，心中有暖。踏遍千山万水，合适的路只有一条，遇万般人，有一个人懂就够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认真倾听我们的人，有些话憋久了，真的需要说出来。有些事儿扛在自己身上，总需要有人帮自己分担，找一个畅所欲言的伴儿，让精神舒缓，守一份不离不弃的情，让心灵靠岸。

0: 把这一次次打击当成成长，为我揭示着生活的迷茫。
1: 我的故事确实人与你有关，而我也确实爱过你很多年，只是如今再次想起

前段时间听到朴树的《送别》这首歌，眼眶泛红，哥哥，有去无回的人。若有一天能再相遇，便能坦然直视你的眼睛，大方地说一句，有幸你来，不负遇见。

每一个日子都普通，除了见你的那一天。那天天空好像是粉色的，喝白水都有甜味儿。阳光软软地洒在身上，连风路过的时候好像都打着好看的卷儿。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2: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3: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2: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4: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2: 啊，太可怕了。
3: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4: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3: 对呀。
5: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6: 你看那些可怜的民众纷纷路过，唯唯诺诺，这么活着又算什么？让我搞不懂，为那么多的理想，我还有那么大力量，我要改变世界，任凭我想象。隔壁老张对我讲，年轻时我和你一样狂，天不怕地不怕，大碗喝酒大块的吃肉。后来摔了跟头，变得今宵余生泪，就忘了梦想的祈求能够平安。

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地活着。

感情是我和你一样狂，天不怕地不怕，大碗喝酒大块的吃肉。后来摔了跟头，老了变得俊秀，一身美景忘了梦想，着祈求能够平安的活着。

这是一首朴树的歌曲《活着》，来自他的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里面的歌。那么在今天的我们节目里面为各位呈现的歌单是一组励志歌曲。其实我觉得励志歌曲也分成很多种类型，有一种就是听起来旋律非常的激昂上进的，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些心理的变化，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困难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无奈，会有一些沮丧，但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依旧去面对人生的坎坷，依旧那么乐观而又积极的去面对它，我觉得这是一种励志的状态。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1984年的时候的黄家驹创作的《旧日的足迹》，他的歌曲灵感来自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的故乡呢在北京，为了梦想去美国学习电影，十年之后回到故乡，感触颇深。他在香港呢跟家驹畅谈自己的感想，于是家驹便把他的这份情怀写进了《旧日的足迹》。

其实我想每一个人呢，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都是一个缓慢上坡的过程。而接下来的歌曲我们要来听的是黄渤演唱歌曲。那么怎么来定义一个好演员，就是在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出戏剧的这个张力。怎么去定义一个好歌手，就是他的魅力感染着听者，而时间又赋予他很多的魅力，而我们又从音乐里面听到了感悟。那幸运的是呢，好演员黄渤其实他又是一个好的歌手。我们来听他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这就是命》。

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有一个很好的态度，这就是命。其实，即使承认命运之中有真的太多的这种无奈，还有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但是依旧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依旧要为梦想去努力，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吧。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一组励志歌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在人生的路途里面，当自己疲惫或者是麻木的时候，需要充电一下，所以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是为你充电的歌曲，都是电力十足的作品，无论是高亢激昂的，或者是温暖的，或者是那些像要是跟你聊天说知心话一样的歌曲，我觉得都让我们感动。而接下来要继续听谭维维为闽南传奇实景演出唱的这首主题歌《我是一只船》。他的演唱的风格呢，总是能够动人心弦，极具特色。而闽南人呢，从来都是以那种奋发图强、不屈服于命运，而成为一个他们的特色。所以这首歌呢，非常的励志。

听过的歌曲是一首玉东的《露天电影院》，这首歌呢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童年，也深刻地体会到曾经的成长岁月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在音乐里也可以汲取到力量，感受到平淡的夏夜清浅的民谣是一种怎样的享受。而这首歌呢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童年的那些记忆。那对于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除了一起收听过小喇叭广播，还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大地，卖冰棍的推着车子的吆喝的声音。

还有呢，就是在暑假就会重播的电视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来分享一组记忆之中热播的电视剧其中的歌曲。当那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一定会让你想起曾经在暑假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光。那首先呢，来听一首很短的歌，被誉为是中国式说唱的第一人李小龙。

好久不见，李小龙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另外一部热播电视剧的其中的歌曲，这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古装轻喜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后来也拍了好几部啊，太喜欢这部电视剧了，喜欢铁三角的合作啊。这就是讲述了两个大学士纪晓岚和和珅，一个大将军福康安和乾隆皇帝之间为公为私斗智斗勇的故事。以嬉笑怒骂的手法戴娆演唱的这首同名主题歌曲也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听友们，今天的留言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闺女，开饭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雨欣，您正在收听的是伴你到黎明。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崔恕、赵嘉林携手演唱的《长安乱》创作灵感来源于韩寒的小说《长安乱》。这首歌以现代曲风阐释古典情怀，曲风洒脱硬朗，歌词富有禅意且深度十足，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赵雷的家乡这首歌用简单朴素的歌词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眷恋和思念，歌曲表达的情感让人感觉温暖舒适，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家乡那些美好的往事。纯真的面孔

《我从崖边跌落》是由歌手谢春花于2016年创作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民谣风歌曲，但是它不仅仅有吉他伴奏，还融入了很多其他乐器。这首歌引出最多讨论的就是它的主题意境，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这首是汪苏泷演唱的《敏感 G》的歌曲，运用了复古的 indie rock 风格，让整首歌呈现出梦幻复古的质感。

完美世界的歌词十分简单，但却韵味十足。日升月落本是常见而又普通的自然规律，但这却像我们大多数人忙忙碌碌一生毫无作为，我们的追求梦想何时淹没在了激荡的人流中了。穿透力极强的嗓音，厚重而噪耳的打击乐器，歇斯底里的呐喊，喊出了水木年华的态度，对音乐的态度，对人生的思考与态度。欢迎收听

下面是李玉刚带来的《刚好遇见你》。这首歌是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的主题曲，由好友高进特意为李玉刚量身定制，发行不久就在2016年11月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冠军。歌里唱道，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下面让我们一起随歌声回顾李玉刚的十年历程。

胡彦斌和周岩联手打造的歌曲《敬自己不为谁》，旋律超有力量感，歌词似风般洒脱，以歌为敬，献给每一个在逐梦路上勇敢前行的人。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2: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4: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5: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6: 蓝孩子由苏运莹演唱，这和简单的旋律勾勒出一个充满色彩和奇妙的世界，

笛曲鸟是一首由戴欣演唱的歌曲，由唐映枫填词，戴欣作曲，收录在专辑《遇见相似的灵魂》中。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

当张杰遇上 Loki 低调组合 ，Fast 瞬间点燃热血，动感节奏如奔腾的浪潮冲击耳膜。他们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喊出对梦想的执着与渴望。

0: 是五月天复出后的首张专辑，由团员包办了整张专辑的词曲创作。2004年5月8日，凭借这张专辑，五月天获得了2004年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
1: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

11月30日。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自然的小城，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0: 鼓楼先生的创作灵感。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具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6: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5: 你们反应还挺快，
4: 不是，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6: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4: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6: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5: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6: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7: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在徐海翘的《浮生》里，音符编织成诗，旋律勾勒梦幻，每一个节拍都似在岁月长河中轻漾，带你穿越繁华与落寞，品味这如梦浮生，聆听一场灵魂与旋律的对话。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歌手庄心妍的歌曲《孤单坠爱》。这首歌曲旋律动听，情感真挚，深受音乐爱好者喜爱。在繁忙的生活中，用心聆听这首美妙的音乐，沉淀一下自己的心灵吧。

陆水摇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

为大家推荐一首极具特色的跨界合作单曲《韩信》，由胡夏与游戏主播温佑携手合唱的古风歌曲。这首歌不仅融合了历史与游戏的元素，更通过胡夏与温佑的精彩演绎，将英雄韩信的传奇一生展现得淋漓尽致。从主歌的隐忍低调到高潮的爆发，完美诠释了韩信从不起眼的小人物到风云叱咤的国士无双的蜕变过程。

李琦的歌声赋予虎皮萌企鹅鲜活生命力，歌曲《四灵动画笔》描绘出企鹅世界的斑斓画卷。聆听歌曲，带你一起感受爱与成长的温暖乐章。

下面这首《我的朋友》是少男组合 TFBOYS 出道六周年时推出的三小只依旧活力满满。出道六年，初心依旧，充满少年感和活力的嗓音，赋予了歌曲青春的魔力。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爱的就是你，是刘佳的一首经典爱情歌曲，她的歌词、旋律和演唱风格都充满了爱意。这首歌曲传达了爱。

情就是相互扶持、宽容和理解的深刻理念，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无论是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还是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这首歌曲都能触动人心。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0: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葡萄成熟时是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曲通过葡萄的成熟过程隐喻了人生的哲理和情感经历。
7: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贯彻

尚雯婕以极具张力的电子音色诠释自我解放。这首 Single Boy 中扎实的鼓点与明亮合成器碰撞出 disco 律动，歌词如电流贯穿耳膜，它在真假声切换间藏着洒脱。歌词享受独处时光，配上鼓点，让人跟着节奏抛开单身及孤独的偏见，感受自在。

至此流年各天涯的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李志的低沉嗓音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歌曲中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艺术性又不失流行性。同时，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深情，为歌词的表达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满江的这首《飞鸟》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你则是他的爱人，他告诉他，只要相信，只要有信仰，就能战胜一切困难，迎接美好的未来。歌曲中的归来也暗示了离别和重逢，表达了对爱情的珍视和执着。

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天，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七零后这首歌曲听起来就像是看着庞龙、李健、崔恕三个七十后老朋友在一起把酒言欢，畅谈各自曾经最无忧无虑、开心欢乐的时光，而且感觉就像是在刚刚过去的昨天。现在早已成熟的他们，面对一晃而过的青春，总是隐藏不住心底的那一份伤感。七零后，我们的青春，在每天生活和工作的忙忙碌碌中被一点点偷走，来不及思考，更来不及感受。时间像一杯酒，直入咽喉，灌醉了多少感受。逝去的青春，也只能回首，却不能挽留。

相较于乐队的孤岛，是一首具有深刻哲理和情感的歌曲。歌曲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独立摇滚的特色，既有粗犷的吉他演奏，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乐队从成立初期到新成员加入后的音乐风格变化。

以他醇厚且富有情感的嗓音，赋予夏末别样的生命力。跟随他的歌声，一同走进夏末的世界，去探寻那隐秘而动人的情怀。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李宇春的这首《新物种》单曲于2019年1月1日发行，2019年8月30日，该曲获2019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

0: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浪漫而抒情的民谣歌曲，周星成用他那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诗如画，旋律悠扬而缠绵，歌词则像是一封写给心中所爱的情书，充满了深情与眷恋。
1: 月初上

当寒风呼啸，雪花飘落，我们总会想起那个冬季的校园。李晓东的冬季校园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那个季节的无限回忆。

0: 崔恕演唱的歌曲《初心》，音乐风格以流行摇滚为主，旋律简单却动人，编曲富有层次感和力量感。洪川的编曲为歌曲增添了摇滚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1: 今后奋起千军万，欲与成亲万里。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桥》分享给大家。该曲由暗杠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纯美，勾画出小桥流水、树下酣睡、安静微醺的美好画面，深受听众喜爱。

绽放收录在歌手汪峰于2004年6月29日发行的一张专辑《笑着哭》。该专辑由汪峰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10首歌曲。2005年6月13日，该专辑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蝶奖最佳内地摇滚专辑的奖项。选歌方面，汪峰从他多首创作的歌曲中经6次挑选，才最终确定下来10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在音乐上达到的他心中想要的那种艺术高度

KK 的歌词中，何洁以自信而霸气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回归，并表达了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展现了她在音乐世界中的女王风范。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忠诚为人民。

蓝是寻路者乐队的一首充满向往与自由的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在这首歌中，耿斯汉和他的乐队用音乐讲述着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自由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让人无法抗拒。

0: 一首毛不易演唱的《哎呦》送给大家。歌词中的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和熟悉的风景，让人感受到了诗意的美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象着这样的场景。
1: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

0: 遇见你。
1: 聆听 Johnny J 的《你看得见》，仿佛一场深夜的独白，歌词细腻入心，旋律温柔陪伴，带你感受说唱背后的深情与坚持。

下面这首来自利仙达演唱的《一万光年》，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不断回味和思考。

安达罕是歌手陈鸿宇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与荒野》中的第一首歌曲，由陈鸿宇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顾陶导演执导的同名纪录片《安达罕》，讲述了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故事，反映了游牧民族文化逐渐消逝的沉重现实。

沙都躲进你眼，像扎一把甘蔗，眉目虚花昨天蕊，干枯。

我在诛仙逍遥剑这首歌是王俊凯为游戏诛仙所演唱的主题曲，歌曲中融入了游戏中的元素，让人听起来仿佛置身于游戏世界中，

阿桑本名黄艳玲，天生爱表演的阿桑高中选读了南强工商影视科。1995年阿桑毕业后考入义工队，2000年阿桑离开义工队，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乐团到酒吧打拼，直到2003年阿桑加入华研国际，才真正开始个人的歌唱事业。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保管》，选当个人专辑《寂寞在唱歌》中。2006年，阿桑将事业重心转向内地发展，并于同年作为选手参加了湖南卫视举办的综艺演唱节目《名声大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最美的中国是由九月奇迹演唱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赞美之情。

当好几句颗粒感的声线撞上合成器浪潮，我的音乐最酷，瞬间点燃听觉宇宙。细品歌词中霓虹在琴弦上暴走的奇妙通感，这是因乐人将都市夜色转化为旋律密码的魔法。

책임 게 제일 cool。袁娅维以灵魂乐转音编织星河轨迹，副歌中的五组高音如流星冲破引力，真假声的切换营造出失重感。当合成器音浪碰撞爵士鼓点，这首 Starfall 在弦乐的骤语般倾泻中构建出爱在毁灭中永恒的奇观。

仍然的游子吟，仿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缓缓展开在耳畔。歌曲中融入了古典元素，旋律悠扬，如同古筝清波，又似笛声悠扬。仍然的嗓音温婉细腻，将游子对家乡的深深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王子文的这首《我管可爱你管帅》是《欢乐颂二》曲小绡人物主题曲，歌曲不仅贴合角色性格，还通过音乐增强了剧情的情感表达。

正在播放的是香港演艺圈顶级天王谭咏麟带给大家的经典歌曲《千千阙歌》。天王谭咏麟叱咤华语歌坛50年，代表作50多首。在71岁的时候，依然能推出自己的新专辑《倾听》。出道至今50多年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谭咏麟曾是温拿乐队的主唱，有深厚的和声功底，也擅长与别的歌手合作演唱。

极客俊逸，略带沙哑的嗓音遇上轻爵士旋律，就像阳光下的猫尾巴，轻轻扫过都市人疲惫的心。歌曲《我的猫》开场那句"你踩着月光来，我捧着孤独"等，

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是郭顶历经7年沉淀推出的第3张个人专辑。这张以科幻和情感为主题的专辑，高冷的氛围通过多元化音乐风格的铺陈能被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看。

0: 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2: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0: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3: 冶炼厂
4: 液压气的，
0: 电炼厂的，重型的，熬夜开块，
5: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6: 好，谢谢雷锋。
7: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8: 郭春雷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土地上被风雕刻的故事，口琴声如呜咽，弦乐铺陈出辽阔的荒原，歌词里是祖辈的犁铧、干裂的河床和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迁徙。大风又起时，弯腰的不一定是稻草，也可能是命运。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风沙中仍挺直脊梁的人。

魏晨的歌曲《白日梦想家》编曲，在 funk 节奏的基础上，同时融入了律动感很强的 bass 与有节律的吉他音符，略偏异国味道的独特曲风会让人有种很强的新鲜感，寻找不到丝毫的陈旧。

Jam 的歌曲不露声色，行云流水，旋律轻盈却极具韵律感。歌曲展示出一种洞察世事的通透眼光与聚焦生活的独到感悟，唱出了人心底深藏不露的情感。

青春是生命中最绚烂的篇章，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活力。今天 SNH48 将以他们独有的青春魅力演唱《小团圆》这首歌曲，旋律中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活力，歌词则诉说着少女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2005年，王哲包揽词曲创作，为马玉打造了这首现象级苦情歌《屈服》。它曾是街头巷尾最热的彩铃，也是无数人 KTV 里的必点曲目。歌词直白却深刻，写出了爱到深处的身不由己。这首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伤感记忆，至今听来依然共鸣满满。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多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下个星期去英国，是一首陈绮贞带来的小品式歌曲。这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歌，也是一首悲伤的歌。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也许是他带着你的梦想远走，或是你因为完成了他的梦想而不敢来到他的面前。

崔月文作为一位新生代民谣歌手，他在音乐上有着独特鲜明的风格，许多作品得到了听众的强烈共鸣，引发了对青春和生活的更多思考。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首《小雨日记》走进他。

城市里谁坚强，手心里有勇敢，藏进心里的倔强。你好灰姑娘，胡夏动情演绎。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以民谣之韵细述生命旅程，每一音符皆含深情，让人在平凡故事中品味不凡，人生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送上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由黄子韬创作并演唱的 Black White AB。 这首歌充分展现了黄子韬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

走进曹芳的音乐世界，聆听被拥抱的荒岛。这首歌曲如梦如幻，用旋律勾勒出内心的孤岛。曹芳的声音温柔地包裹着每一个音符，带你感受一场心灵的拥抱。

江苏龙与徐良演唱的《写给妹妹的歌》融合了流行与轻快的元素，曲风活泼魔性，又不失温情与感动。编曲方面，歌曲运用了吉他、贝斯等多种乐器，以及轻快的鼓点和激情的电吉他，营造出一种既调皮又不失分量的氛围。

不再遥远是南征北战为中国赛车手之菜鸟驾到创作的主题曲。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拼搏向上的形象，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
3: 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
2: 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3: 别吹了你，
2: 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
3: 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2: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手机。
4: 丢火车乐队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由小男孩和老男人组成的奇怪但默契的组合。乐队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尽管并不总是如想象中那样成功耀眼，但他们享受其中的意义和快乐。晚安作为他们的第一首情歌，更是展现了他们独有的细腻触觉和才华。晚安。

祖籍山西，原名王菲的王蓉，出生在艺术家庭，父母皆为话剧团演员及民歌歌手。从小就学习小提琴、钢琴和舞蹈的她，为日后出道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不是黄蓉专辑中的词曲创作都是由她一手包办，风格囊括流行、摇滚、民谣等，凸显她的创作才华，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下面为大家带来粤语女歌手王诗安的歌曲《望江亭》，浪漫唯美的旋律，柔美的嗓音，带领你走进一个清风徐来、花好月圆的古韵江南小城。

岩人中的歌曲《晚安》是一首抒情的清新民谣，以轻柔的旋律与优美的歌词来表达对每一个美好日子的追忆，以及对那些已经逝去的过往的深深留恋之情。他用一首简单的歌曲带给你一份温馨感受，令人倍感放松。

推出，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这首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郝云对自己毕业前夕与刚踏入社会那段日子的怀念。郝云希望透过这首歌告诉那些即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理想没有那么沉重，轻装上阵，理想可以很简单，

《青芒》是白敬亭、李弘毅演唱的歌曲，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描绘了青春的迷茫与成长。

陈植的不平凡的以白描式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聚焦快递员、环卫工人等城市无名者的生活瞬间，在平凡中发现震撼人心的光芒，成为近年来最具社会观察力的音乐作品之一。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20点对合同，周32点和客户吃饭，周4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在木星由朴树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浓郁的离别与重逢的情感，表达了人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历经沧海，阅尽悲欢，最终回到故乡与故人重逢的感人故事。

山下是一首打破常规的音乐诗，方十二摒弃传统民谣的叙事逻辑，转而用碎片化的意象和重复的律动构建意境。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拒绝被定义，既非纯粹的民谣，也不是典型的电子乐，而是方十二个人美学的独特宣言，让人在每一次

一首由应子月演唱的《冲动》送给大家。歌曲的编曲和演唱也非常出色，应子月的嗓音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跳动。

叶蓓的回声藏着对时光与回忆的细腻描摹，创作中融入对生活的真切感知，词曲交织出绵长的意境，仿佛在诉说一段忧伤又未说尽的故事。那一句你离开了这个海洋，只留给我蓝色回声，让每个听过的人勾起心底的柔

世外桃源的曲，在许巍听古琴曲《酒狂》时用吉他弹出来的。这首歌开头就用了古琴曲《酒狂》，曲子写成后，歌词就搁下来了。2012年3月底，许巍来到成都，和朋友去青城山的路上，在车上都没说话，用手机记东西，抬头看见路边桃花都开了，春光灿烂，感觉一下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

0: 烟霸乐队是一支独立的民谣乐队，成员们并非科班出身，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让他们走到一起。纸短情长这首歌以轻快俏皮的唱法演绎了一段略带感伤的故事，伴奏优美，声音动人。
1: 你陪我步入蝉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10: 这首《认真的老去》在民谣基底中加入口琴点缀，曹芳和张希用松弛的演唱诠释了老去这个沉重命题。歌词中皱纹是礼物唱出了那份豁达，合唱部分更犹如时光叠影，很是动人。
1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

魏巡用姿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态度。这首歌曲不仅旋律抓耳，歌词更是深入人心。它讲述了追梦道路上的坚持与勇气，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热血青春的澎湃。快来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盛宴，

EXO 黑胶唱片，以细腻的旁白开场，钢琴与黑胶底噪编织成一场倒带的回忆。主歌部分由每位成员轮流演唱，仿佛一张被反复播。

徐志安在《雨天》《晴天》中展现了成熟的音乐驾驭能力，歌曲编曲层次丰富，从雨天般的忧郁钢琴前奏到晴天般的明朗弦乐推进，完美呼应了歌词意境。

如果这就是生活，是周迅演唱的歌曲，由火星电台填词，火星电台谱曲，收录在专辑《偶遇》中。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爱情的向往，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以电子摇滚为基调，融合工业感音效与澎湃古典，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声场。张杰的嗓音穿梭于密集节奏中，既保持穿透力，又与编曲完美共振，堪称华语流行与摇滚融合的精彩之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在这不眠之夜，让这首失眠陪伴你。陆先森乐队用温柔旋律与深情歌词诉说夜晚的思绪与渴望，每一句都戳心，每一刻都共鸣，是孤独时的温暖慰藉，也是心灵深处的柔软触动。聆听失眠，让音乐成为你夜晚最亮的星。

江外琪的这首《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首歌送给刚刚在一起的你们。刚在一起的你们充满甜蜜，十分幸福。那么愿你们一直走下去。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相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0: 两口的事儿吗？
1: 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很高兴我们又相聚在司机早上好。每天面对繁杂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我们不仅要学会调节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还要多多储备健康养生小知识，全方位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徐四月医生讲述，得了梨状肌综合征，尝试导致屁股疼的病因，想缓解，牢记这四点。
4: 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梨状肌综合症这个疾病。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臀部的深部啊，有一条肌肉被称为梨状肌，这主要因为这个肌肉它的外形还特别像一个梨。那么当梨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可以牵引我们的下肢向外旋转，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用外旋肌。在梨状肌的下方，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通过，就是坐骨神经。退行性的病变，它就有可能会压迫坐骨神经，从而导致臀部的会出现类似于腰椎间盘这种坐骨神经痛这些症状。那之所以会或者是负重行走，还有就是像做了闪扭、跨越等等动作，再有就是做了一些让梨状肌过度拉伸这样一些动作，从而使梨状肌受损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如果说有了梨状肌综合症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来如何应对呢？下面徐医生仔细的给他讲一讲。首先说，患上梨状肌综合症之后啊，需要立即暂停像跑步、骑自行车等等任何可以诱发疼痛发生的这种活动。那么如果说坐着时候疼痛也会加重，那就应该立即站起来或者是改变姿势来缓解疼痛。如果疼痛啊特别厉害，那么还可以选用像非甾体抗炎镇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局部也可以注射像糖皮质激素还有肉毒毒素等等来缓解症状。那么如果选择像注射消炎止痛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药物呢，我们一般会每周注射一次，那么一般治疗3到5周。其实在少数情况下，可能梨状肌综合症我们可能还需要手术治疗来进行这种症状的缓解。那么手术治疗主要的原理就是要把梨状肌周围压迫坐骨神经的这些组织把它清理掉，彻底松解坐骨神经就可以了。那么在术后次日啊，其实就可以进行下肢的活动和抬举的训练，那么拆线以后就可以逐渐来开始正常的活动了。那么真的要做手术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来进行。
3: 典型心肌梗死发作时的六大表现，一看就明白，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5: 在医院我们经常能遇到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家迟迟耽误，迟迟不就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这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自然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先得知道心肌梗死发作时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特点。典型的心肌梗死是突发持续性胸部或心前区压榨样疼痛伴濒死感，或伴有胸憋气，或伴有大汗淋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病例书写的原话，就是我们在书写一个心肌梗死患者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会描述这样一句话。这里面有6层意思。第一，突然发生，平时或者或许他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患者他没有引起重视，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要比平时重得多，所以一般称之为突发啊。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平时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胸痛。第二个特点，持续性，就是指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缓解，一直不缓解，

0: 如果是小于10分钟啊，一般不考虑心肌梗死，可能是心绞痛。这里要插一句话啊，心肌梗死其实就是心脏血管完全堵塞了，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最为严重的心肌缺血，或者叫心肌无血。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区别就是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而心肌梗死一旦发生以后就是持续性的，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的，称之为心肌梗死。第三个特点，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大部分的心肌梗死可能会表现为胸部疼痛或者心前区疼痛，这也是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个病名的来历，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疼痛，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叫心绞痛，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疼痛的部位一般是胸部或者心前区啊，就是左胸部。同时疼痛的性质是压榨样的疼痛，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胸部胸口啊，要炸裂一样，或者成闷痛憋闷感啊，都有可能。第四个特点，濒死感。濒是很快的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会知道濒死感呢？简单的描述就是特别难受，难受的不行行了，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你这种难受，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得赶紧找来救你啊，特别难受，这种称之为濒死感。第五大特点，胸闷憋气，可以是心肌梗死的伴随症状，也可以是心肌梗死独立症状。也就是说，有的心肌梗死它只会胸闷憋气，有的心肌梗死是胸痛伴胸闷憋气，这种胸闷憋气也是持续性的啊，不能说我呼吸一下就舒服了啊，这种不称之为胸闷憋气，这种胸闷憋气都是持续性的，一直难受，心里堵得话啊，气都不够用，这种不舒服才是心肌梗死的胸闷憋气。第六大特点，大汗淋漓啊，这种出汗是莫名其妙的出汗，不是说你运动以后啊，天气太热了正常出汗，而是莫名其妙的出汗，而且这种汗是湿冷汗啊，你一摸大汗珠子特别凉特别冷。大汗也可以是独立出现的心肌梗死中，就是说有的人他没有疼也没有憋气，就是出凉汗，这时候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当然更多时候是伴随胸痛的症状，伴随胸闷憋气的症状出现的湿冷汗大汗淋漓。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上述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或者及时就诊，这样才不会耽误。上述六大特点只是心肌梗死理论上的典型特点，但现实中并不是说六大特点同时出现，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出现上述六大特点其中几个特点的时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出现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否则的话可能会最终耽误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甚至发生猝死。总之对于这些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更不应该耽误时间。
1: 感冒灵银乔片、感康布洛芬两种一块服用，竟会伤肝肾，医生教您正确服用感冒药。
2: 说到感冒，应该是大部分人最熟悉的，想到很多，比如说呢39感冒灵，比如说感康，比如说呢复方大青叶片，比如说呢维 C 银翘片。很多人的感冒比较重了，就喜欢两种感冒药一块吃，比如说呢吃上感康了，再吃上呢39感冒灵。但是如果说你是这样来搭配使用感冒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肝肾的毒性和肝肾的损害。你内心可能会有疑问，说感康不是西药吗？这个999感冒灵不是中成药吗？他们两个一块吃为什么就会损害肝肾呢？因为你仔细看一下39感冒灵的说明书，在里面除了用中药的成分之外了，里面还有两个药叫做对乙酰氨基酚，还有个呢叫马来酸氯苯那米。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普热息痛了，而感康里面同样含有这个成分。如果说你这两个药一块吃，就相当于吃了双倍的普热息痛，而普热息痛这个药如果你是超量服用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肝肾的损害与毒性了，所以说这样的搭配非常的不合理。除了这样的搭配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会用感康搭配维 C 银翘片，或者感康搭配呢复方大青叶片，这样的搭配呢也会导致普热息痛的过量。为什么呢？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维 C 银翘片和复方大青叶片里面呢也不是一个纯中药，它也是中药加上呢普热息痛加上呢马来酸氯苯那米这种抗过敏类的药物一块儿组成的这种中西的合剂的感冒药。如果你这样用，照样会导致普热息痛过量，导致这种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吃感冒药一定要去看说明书，看一看

0: 它有没有这种同样情况，就是你说感冒了，我呢发烧，或者呢出现了这种头痛的问题，我能不能用一个感冒药加上一个布洛芬或者加上一个普热西痛一块儿吃呢？如果呢你选择了这个感冒药里面呢它本身就含有普热西痛，含有对乙酰氨基酚了，你再吃普热西痛就会导致药物的过量。你说我不吃普热西痛了，我吃布洛芬行不行呢？那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同属于是副乙载体类抗炎药，如果你吃完感康再吃布洛芬的话，那会导致呢非载体类抗炎药的这个过量，也会导致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同类药物呢也不能重复的服用，通常呢原则上是不建议这样去搭配的。那你说如果我感冒很厉害，我应该怎样来去搭配用药，联合用药才是最正确的呢？那建议呢就是用一种含有西药的再加上一种呢纯中药的这样的药物来去搭配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呢你吃完感康或者吃完呢999感冒灵了，你再搭配一个风寒感冒的话，可以用风寒感冒颗粒，或者呢用感冒清热颗粒。如果呢你是风热感冒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桑菊感冒片，或者呢用到风热感冒颗粒。如果呢你是暑湿感冒的话，你可以搭配上一个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胶囊。如果呢你是气虚感冒的话，你还可以去用一个西药的成分的，再加上了一个玉屏风颗粒，这样去来搭配。这样中西搭配的话是比较安全也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联合用药的方式。所以说呢一个小小的感冒和一个感冒药的这种联合应用有可能会导致大问题，所以说呢常用药物我们不能让它对身体造成更多的损害了，一定学会感冒药的正确用法。
1: 晚上几点睡觉更健康，听听医生怎么说。
2: 晚上几点睡觉最健康，是不是早睡早起就一定健康？今天呢张大夫用一个视频给大家把这个话题说清楚。在现实生活中啊，好多朋友会找到我们问啊，找到医生问说啊，这个几点睡觉最好啊，几点算是熬夜呀，是不是早睡早起一定好啊，等等类似的问题。今天呢张大夫给大家呢逐一解答。首先呢说早睡早起还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最近呢大名鼎鼎的欧洲心脏杂志在11月份发表了一个新的医学研究，在这个医学研究当中呢，他纳入了8万多名的受试者，根据这些人的不同的睡觉习惯啊，比如说分为四组啊，比如说这个10点之前睡觉，10点到11点睡觉的，11点到12点睡觉的，12点以后睡觉的，分为这四组啊进行观察。历经4年的观察，发现这里面还真不是早睡早起那波人最好，而是10点到11点。睡觉的这波人呢心血管疾病发生几率最低，而心血管疾病尤其是猝死早死这种发生几率最高的是12点以后睡觉这波人。实质上这印证了好多以前的医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就是熬夜的确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其实说到这儿吧，我特别想结合咱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研究啊它提示的倒不是说让那些比如说睡得比较早的人改到10点到11点睡觉。你比如说我的爷爷，老爷子今年90多岁了，一向就是新闻联播之后7点半之后就睡觉，然后到现在也90多岁也挺好。我觉得这个研究啊它主要的是提醒那波12点以后睡觉的人，你们将来发生心血管疾病尤其是猝死早死这种几率会比较高，这些人要特别警惕，要特别注意改善自己的这种睡眠习惯。希望张大夫今天的这个介绍呢能够帮到有熬夜习惯的朋友们。
1: 手机我们密不可分，玩手机的5个危害知道后你还爱不释手吗？一起来听听马自明医生的讲解。
3: 智能手机的发明啊，让我们每个人啊都手机不离手。手机这种新生事物从0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7、18年了，这种新生事物会给我们造成光蓝光特别的刺眼，所以说它会对我们眼睛有很大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的视物模糊啦、眼干眼涩的症状，视力下降。第二个呢就会造成我们的颈椎疾病，而我们颈椎的疾病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经常低头看手机造成了我们颈椎增生。第二个呢因为经常低头会造成我们颈肩盘的一个膨出，同时呢

经常看手机，夜间啊经常看手机，也会造成我们失眠。过于兴奋嘛，交感神经兴奋，就造成我们失眠。第四个呢，我们经常看手机，由于光的刺激，也会给我们面部皮肤造成干呐，或者呢，由于起居不好长痘，是吧？辐射嘛。所以说呀，大家一定记住，不要经常的看手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低头看手机，还会出现呢交通事故。你低头看手机了，但你没看见别人，给人家撞上了，或者呢给。

0: 我们用没用的时候呢，尽量少刷手机。
1: 男子牙疼一周没重视，心肌脏病，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2: 我们下午抢救了一位51岁的男性，牙疼一周了，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结果今天下午牙疼持续不缓解，伴随着胸闷憋气，大汗淋漓。120赶到的时候，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发生了一次室颤，幸亏120车上啊，医生立即电击除颤，才救活了这位患者。后来送入导管室，早已发现患者的右侧大的血管从根部完全堵塞了，及时的开通血管，送回了重症监护室。这一周以来，周师傅多次牙疼，每次就疼3-5分钟，尤其是上楼走快一点或者干活累一点就会犯牙疼。因为周师傅多年前有牙疼的毛病，所以周师傅也没当回事，就以为自己是牙疼又犯了，自己去药店买点消炎药。但是药店现在不能随便卖消炎药，必须有处方，所以周师傅就买了点降火的药啊，自己回去吃一些降火的药。周师傅吃完降火的药以后，牙疼的毛病并没有好转，走快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仍然发作牙疼，甚至有时候不动的时候、待着休息的时候也会犯牙疼。周师傅还发现一个问题，多年前的牙疼不能喝热水，也不能吃酸的，可是这次牙疼，刷牙的时候牙不疼，吃东西的时候牙也不疼，就算是吃一点冷的、酸的、甜的，牙也不疼，这可就奇怪了。一般人如果自己心里没有底，一定会去医院看一眼，可是周师傅又觉得最近疫情又紧张了，就说先吃药看看吧，就别去医院了。结果一周过去，下午2点，周师傅吃完饭在上班的时候突然觉得牙疼加重了，同时胸闷憋气大汗，这时候周师傅才觉得坏了，该不会是心脏出问题了吧。这时候赶紧让同事给他打120，120赶到以后测量血压82/54，已经低血压了，做了一个心电图，提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120的医生立即给周师傅吃了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并联系了胸痛中心。周师傅到医院的途中，患者就发生了室颤，意识丧失啊，多亏医生用200焦耳的电击给他除颤，患者的心跳才恢复正常。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120晚到一会儿，那么如果周师傅发生室颤的时候120不在场，那么周师傅今天就会因为牙疼送了性命。其实周师傅的牙疼是典型的心肌缺血心绞痛，任何一个心血管的医生看完周师傅的描述，都能迅速的诊断出来他是心绞痛，并能给出正规的治疗，那么就能预防周师傅这次心肌梗死，避免了这次危险。可是就是因为周师傅没有这方面的常识，所以错过了，差点送了性命。心肌缺血心绞痛也可能会表现为牙疼，心肌缺血的牙疼一般呈发作性，每次持续2-15分钟，最常见就3-5分钟左右。发作的时候牙疼得特别厉害，缓解以后感觉牙齿没事了，就像好人一样。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心肌缺血心绞痛引起的牙疼还与活动、劳动、运动、干活有关系。比如说运动以后啊，劳动以后，上楼以后啊，就会牙疼加重或者牙疼出现，休息几分钟牙就不疼了。那么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心肌缺血引起的牙疼，而不是牙本身疼，千万不要耽误了。那么我们牙疼本身有什么特点呢？牙如果本身疼痛，多与吃饭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受到冷热酸甜刺激以后，牙疼就会出现或者牙疼就会加重。而牙疼一般持续时间也比较特别一些，比如说牙神经疼一般持续1-2秒钟啊，疼一下特别疼，或者说牙龈、牙根、牙髓等疼啊，一般疼持续时间更长一些，持续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都会疼，而不是刚才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心绞痛发作性的，一般就是3-5分钟左右。牙疼还会出现刷牙的时候疼痛，或者牙龈就肿了，或者你摁着就牙疼，或者出血了，这些表现才是真正的牙疼。可是这些典型的牙疼在周师傅身上并没有出现，更证明周师傅的牙疼他不

0: 部分心肌缺血并不表现为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就像周师傅，他是牙疼，还有一些比如说眼前发黑等等，也可能是心肌缺血。这些心肌缺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次持续2到15分钟，最多见的是3到5分钟，多在活动、劳动、运动、干活、上楼、跑步等等情况下发作，休息几分钟就能缓解，缓解以后感觉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这时候就要高度的怀疑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必须立即就诊，切莫耽误酿成大祸，甚至悲剧发生。
1: 严医生讲述，这3种癌症就算到晚期，也完全有望被治愈，早早放弃治疗太可惜。
2: 癌症呢，并非不可战胜，有很多癌症呢都有复发的这可能，但是我们首先要有战胜它的决心。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3类癌症到了晚期也有可能治愈，所以大可不必灰心。第一种呢，就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症状呢，主要是甲状腺的结节或者肿块，少有恶性肿瘤的其他临床表现。这类类型的这个癌症呢，治愈率和存活率都很高，90%的患者都能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切除之后也无需进行放疗和化疗，5年生存率高达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这个疾病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典型的属于血液系统的癌症，我们一般统称为白血病。那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治疗白血病的这个医疗技术呢越来越多，如果患有急性白血病也是有治愈的希望的。第三种就是淋巴癌。淋巴癌它是淋巴造血系统常见的肿瘤疾病，低恶度的淋巴癌很难根除，但是5年生存率呢仍然可以达到70%。恶性程度较高的淋巴癌对化疗的治疗反应比较好，5年的生存率相比低恶度的有所下降，不过依然能达到40%左右。所以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呢，治疗方式的多选项以及永不放弃的心态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每个人呢都可能有家人或者朋友患癌，但是得了癌症呢并不是这个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积极的了解癌症，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恐慌，那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1: 一旦双脚发生这几种改变，说明糖尿病，来听听冯光医生的讲解。
3: 糖尿病足分级标准是什么？糖尿病足病现在国际上沿用的依然是瓦格纳分级，它分为6级，0级1到5级。0级也就是危险因素，患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糖尿病足病，也就是糖尿病足的伤口溃疡，但是它有随时出现�伤口的可能。那么1级到5级是逐渐加深、逐渐加重的。那么1级是个表浅的溃疡，比如说皮肤、角质层或者是真皮层的一个破损。那么2级就是一个窦道或者一个比较深的角一级比较深的一个溃疡。那么3级呢，就是比较深部的溃疡，脓肿，特殊的是可以包括一些骨髓炎的发生，此类患者治疗起来就相对比较棘手了。那么4级和5级呢，是比较重的。

0: 它是看脾胃，根部主要是看肾，两侧呢主要是看肝胆。所以舌尖偏红的人呢，一般是心经红的话，多数情况是胆经有热或有瘀热。如果两边呢偏于淡红或是光滑苔少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考虑肝阴不足了。所以有些人熬夜的情况下，多数会表现在两边的一个偏红而且是少苔的情况下，还有呢就是两边不仅红而且还偏厚，那么更要考虑肝胆经的一个瘀滞，伴有一个胆经的热的一个情况。中间呢主要是看脾胃，那么看脾胃呢我们怎么去看呢？比如说因为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的时候呢，多数情况下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它胃或肠里有积食以后，舌苔一定会厚，所以舌苔白厚的时候呢，是一个寒湿，就属于寒湿组织的中焦的气机使胃的消化功能不好了。还有一个呢是黄厚苔，那么黄厚苔呢就是胃中有热，就是瘀滞了以后呢化热了，所以它会表现一个黄厚苔。还有一个呢就是大便不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便干、大便燥、大便解得不痛快，那么也属于消化不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舌苔也会表现一个厚腻的一个舌苔。那么根部呢主要是看肾，看肾呢，所以我们主要也是看肾是寒为主是热为主，还是有没有水饮的一个停滞的情况，都可以通过舌根来看。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就是舌红少苔或无苔，多数情况下呢是属于阴虚，如果偏红的话是阴虚有热，如果偏于暗红的话，那么就属于阴虚或者说气滞血瘀的情况下了。就血瘀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要让他舌头翻上来看看，他舌下的静脉是否有淤区，淤区的情况的长短，如果超过2/3的，那就说明他是有血瘀的情况。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舌也能看到。还有一部分人呢血瘀的时候呢，他舌上呢会有瘀斑瘀点，舌是个暗红或是淤青的，都可以显示气滞血瘀的一个情况。
1: 肺结节大小和生长速度能区分良恶性吗？观察多久安全？让李英医生告诉你真相。
2: 做 CT 体检的人越来越多了，经常有人被查出来发现了肺部小结节，肺部小结节的检出率发病率非常高。那怎么来判定良恶性呢？结节的大小可不可以判定良性还是恶性？其实我们针对数千例上万例的肺部结节做了一个观察，就发现结节越小良性可能性越大，结节越大恶性可能性越大。如果结节的直径小于5毫米，那么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如果在5到10毫米之间，恶性的可能性是6%-28%。如果直径是在20毫米以上的肺结节，恶性可能性超过了40%。那么第二，我们看结节的生长速度，那么生长速度可不可以判定是良性还是恶性呢？结节生长的速度在医学上叫做倍增时间，是指这个结节体积增大一倍所需要的时间。那么如果是球形的病灶，体积增大一倍，那么直径大概增加26%。良性的结节和恶性的结节，它的体积倍增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呢可以作为鉴别良恶性的一个参考标准。一般来说，恶性结节的倍增时间大部分是40天到360天，也就是说1个月到1年之间，而良性的结节呢一般小于30天或者是大于16个月。那观察多久可以判定是良恶性呢？如果是肺部的实性的小结节，我们观察2年，如果没有变化就是良性的。如果是磨玻璃的结节，我们观察3年没有变化就认为大部分是良性的。除了肿瘤之外，哪些原因还可以形成肺部的小结节呢？第一个，肺结核啊，有一些没有症状已经自己愈合好了，没有经过治疗自己愈合的小结节，它是结核所形成的，形成一些肉芽肿。第二个呢就是肺炎，有些肺炎好了之后慢慢激化了，就形成一些炎性结节增殖灶。第三个还比较多，吸了很多的灰尘颗粒，还有一些地方呢用柴火来做饭，用煤炭做饭，很大的灰尘，工作当中的粉尘吸入到肺里面，天长日久之后呢也会刺激肺部呢形成一些小结节。
3: 提问就说他现在呢是股骨头坏死3期，那么当地呢医院呢一直是让他要去更换股骨头，请问更换了人工股骨头之后是否能够达到正常人活动的标准？那么针对这个患者的问题啊，其实我还要分几个环节啊来分别来回答。首先要说股骨头坏死三期。

0: 它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对于股骨头确切性坏死，我们根据影像学的表现是给它进行过临床的分期的。那么到了三期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什么？就说明股骨头的外形上已经多多少发现了，但是这个股骨头和髋臼之间的这个缝隙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髋关节的关节间隙，还基本上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经验上来讲，应该不要太急于去做人工骨头置换。当然，他这个问题上说的是人工骨头，但是我们应该纠正一下这个观念，应该是什么？是全髋关节置换。是什么意思呢？人工股骨头啊，它是只是换了我们髋关节的这个股骨的这个头部。实际上，如果你只换了头部，用一个金属的头和骨性的髋臼去磨的时候，时间长了这个骨性的髋臼就磨坏了。所以啊，针对股骨头确切性坏死的患者，我们选择的是全髋关节置换，就是既换股骨头，同时要换这个髋臼骨性髋臼里面这个面，比如说用人工材料和人工材料去摩擦，哎，这样的话它的使用寿命才会更长，才不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当然，这个具体到这个患者，他在三期到底应不应该做，我觉得还可以再考虑，再说细一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我们说不建议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换，因为有一些人虽然是三期啊，关节的间隙还可以，只是头有点不太好，但是他的疼痛确实是通过各种保守治疗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缓解的时候，而且呢，比如说年龄还相对偏大一些，那我觉得可以换，不是完全不可以，他也不是说完全违背了这个骨头切坏死这种治疗的原则，但是我们总的是建议，就是尽量啊，把这个换关节，就人工关节的这个时间啊往后拖，因为人工关节置换，不论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这个关节的假体它使用是有寿命的，所以你换得过早，那么将来必然会面临什么叫人工假体翻修，就要把磨坏或者松动的旧的假体取出来，再去换一个新的假体，而且往往在翻修的过程中换的新假体是要比原来的假体更复杂，而且更昂贵，术后的康复也会曲线也会更长一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朋友还在问，就是换了人工关节以后，这个功能和正常人一样吗？那么总的来说，人工关节它不能100%的去模拟我们人体本身的关节，但是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总体的优良满意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从外观上来看，或者从你的行动上来感觉，几乎是没有差异的，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做，也不必过于的担心。
1: 心肌缺血
2: 到底是吃阿司匹林还是他汀，还是单硝酸，还是硝酸甘油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到缺血的方案来治疗。简单的说，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一种情况，所以心肌缺血的治疗首先是冠心病的基础治疗。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小点是控制三高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冠心病的常见因素，所以大部分的冠心病都合并了三高，所以冠心病的人先得控制好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这是基础治疗。同时，心率过快也会诱发心绞痛，甚至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所以冠心病的人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心率降到64每分左右。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的话，会选择洛尔类的药物。第二小点，他汀药物。他汀药物不仅能够降低胆固醇，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稳定斑块，预防斑块破裂，预防斑块加重，防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预防心肌梗死的药物。所以他汀药物是冠心病治疗的基石用药。第三小点，阿司匹林。他汀的黄金搭档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血管聚集的药物，能够预防血栓，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人，或者已经发展到心肌缺血的冠心病，那么必须使用他汀加上阿司匹林啊，当然是没有禁忌的前提下。第二个大点，我们来看心绞痛，也就是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药物。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首选硝酸甘油，但是对于血压偏低、对硝酸甘油过敏或者青光眼或者不能服用硝酸甘油的人，那么当然不能使用硝酸甘油了，这时候可以使用救心丸这一类的急救药物。所以说，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急救药物首选硝酸甘油，其次是救心丸。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药物。当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需要立即给予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替格瑞诺或者氯吡格雷，并立即给予开通血管或溶栓或支架。开通血管以后的

0: 后续治疗仍然是以阿司匹林和他汀为基础。犯过支架的人需要服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替格瑞诺或瑞比格雷。那么德国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需要长期的服用普利啊，当然包括沙坦类的药物啊，这两种选择一种，以及洛尔类的药物。这两种药物是预防心脏扩大、预防心律失常、预防心衰的基础用药。对于所有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这两种药物都应该使用啊。再强调一遍啊，普利或沙坦以及洛尔这两种药物。第四大点，我们来看预防心绞痛，也就是预防心肌缺血的药物。我们上面说过了，阿司匹林、瑞比格雷、替格瑞诺、他汀、普利、沙坦等等，并不是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平时并不能长期使用。那么哪些药物能够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缺血发生呢？第一类就是洛尔类的药物。洛尔药物不但能够降血压，也是治疗心衰的药物，更是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洛尔药物能够降低心率，从而降低心肌耗氧量，进而能够达到控制心绞痛的目的。所以对于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洛尔药物降低心率，控制心绞痛。第二个就是第二硫卓，对于心率偏快、血压偏高的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对于有过血管痉挛的患者，那么这些冠心病的患者，第二硫卓是治疗这种心绞痛的首选药物。第三个就是曲美他嗪，对于心率不快、血压不高，但是仍然有心绞痛发作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改善心肌的缺氧，来改善心肌缺血，来控制心绞痛。第四，尼可地尔，如果一个人反复发作心绞痛，但是他的血压过低、心率过慢，上述控制心绞痛的药不宜使用，可以考虑使用尼可地尔。尼可地尔在控制心绞痛的同时，对于血压和心率几乎不影响。第五，其他药物，对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硝酸依山梨酯或者单硝酸依山梨酯，这两种就是长效的硝酸甘油。上述就是常用的控制心绞痛或者心肌缺血的药物。总之，如果您被确诊了冠心病、心肌缺血，首先要明确是不是真的冠心病，有没有心肌缺血，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冠心病或心肌缺血的药治疗。药治疗很重要，不要用错，不要用多。
1: 晚上睡觉磨牙究竟怎么回事？医生教你特效方法治好它。
2: 晚上睡觉总磨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教你方法治好它，还会教大家一套穴位按摩治疗磨牙的方法，一定要看到最后学会它。很多人都说因为肠道中有寄生虫才会导致磨牙，其实这个说法呢是不够正确的。导致磨牙最多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精神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呢你白天工作太累了，比如说你工作呢压力本身就比较大，或者你在睡前呢喜欢看很多非常刺激的视频，或者你在睡前呢比较爱喝咖啡喝浓茶，就会导致呢你在夜间的时候精神比较兴奋，就会导致磨牙的出现。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牙齿咬合有问题。当牙齿咬合呢不够好的时候啊，就会导致你在夜间的时候呢，人的大脑总是想呢让我们的牙齿啊变得咬合比较均衡，就会呢导致频繁的磨牙，会导致呢这个问题的出现。那第三个呢，如果缺乏呢钙质，缺乏维生素 D， 也会呢导致磨牙。第四个呢，就是胃肠中呢是有寄生虫的，也会导致磨牙的出现。那最后呢，如果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或者在睡前喜欢吃很多的食物，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会导致磨牙的问题。那磨牙又会导致什么严重的问题呢？那首先它会伤害我们的牙齿，那首先呢会伤害牙釉质，再往下呢你会发现有些人整个牙齿啊上下牙非常的平，像被用砂纸打磨过一样。那最后呢有可能呢会露出我们的这个牙髓，导致非常严重的这种牙齿的疾病。所以说首先会伤害牙，第二个呢它会影响到另一半的睡眠，所以说呢这个也其实也是非常讨厌的。那第三个呢，它还会导致我们的下颌功能的紊乱，一咬东西一大笑一张嘴就发现呢在这个位置就特别的痛，它会导致呢我们这个咬肌变得越来越厚，会发现你的整个下巴变得越来越大了，你的下颌。那怎么样才能调理磨牙呢？首先第一个要减轻压力，减轻工作的压力，要有规律的睡眠，并且睡前不要看太刺激的东西，睡前呢不要吃的太多，并且不要喝咖啡浓茶。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牙齿咬合有问题，最好呢去牙科，去矫形科，牙齿矫形科呢去矫正一下上下牙的这种咬合的关系。那第三个可以呢补充一点维 D 钙质，还有呢去去一下肠道中的寄生虫。 定期的去一去肠道寄生虫，其实对于身体还是比较有好处的。那第四个呢，如果有胃肠的疾病，还是要去进行的调理一下的。那最后，如果发现自己磨牙确实很严重了，可以去买一个呢这种牙齿的咬合垫，专门呢矫正这个磨牙的，可以在睡前呢咬上，防止呢这个磨牙首先有声音，第二个呢会损害我们的这个牙齿的问题，效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后呢，再教给大家呢一个穴位按摩的方式，来去调节磨牙的问题。那首先呢，磨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的兴奋度过高啊？那我们就先减轻一下大脑的兴奋度。我建议用两个穴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印堂穴，在睡前呢两个眉毛之间的这个穴位呢，一定要去多揉按一下，去缓解我们这种兴奋的这样的精神，效果呢非常好，轻轻的揉按就可以。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骨穴。睡骨穴呢，在我们的耳朵尖往上大约呢 1.5 寸的这个位置，我们在睡前呢也去揉一揉这个位置啊，缓解我们两侧的这个胆经的那样的紧张，缓解呢我们这边还有这个颞肌，它也属于是咬合肌的一片啊，那缓解它的这个紧张非常有好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揉一揉下关穴。下关穴呢在我们这个颧弓的下面，在我们的耳垂的前侧，那你会发现一张嘴这就不是个窝了，一闭嘴呢它就是个凹陷。那么呢按揉一下这个穴位，对于缓解呢这种下颌功能的紊乱，对于呢咬肌痉挛导致的这个磨牙效果非常好。最后一个呢，在我们的下颌角的前上方大约一寸的距离按一按这个颊车穴。那其实你会发现呢，这两个穴位是不是缓解咬肌的，这两个穴位呢是不是缓解我们精神紧张的，我们精神不紧张了再去缓解这个咬肌的痉挛，对于呢缓解磨牙的问题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这两类主食保心脏健康，接下来听医生跟您讲如何吃主食更健康。
3: 如何吃饭更健康，如何吃主食更健康，今天张大夫给大家把这个话题讲清楚。首先说，我们现在身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慢性代谢类疾病的患者越来越多，这背后深层次原因很多，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主食精细加工的食物吃太多，比如说精米精面做的食物吃太多，肉类食物吃太多，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我们谷薯类食物吃的少了，也就是全谷类食物和薯类食物吃的少了。就在去年咱们国家权威的心血管病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顾东峰院士牵头，全国知名的医学专家制定了一个国人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南，在这个指南当中呢，特意就仔细讲了主食我们应该遵循的一定的原则。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主食在遵循总能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尽量的要增加谷薯类食物所占的比例，而像精米精面这些精细加工的食物呢，要尽量的减少它的比例。那么好多朋友会问张大夫，这谷薯类食物吃多少合适啊？应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谷薯类食物，也就是全谷类的食物，像粗粮啊，像薯类食物马铃薯红薯啊，这些食物呢总体一天半斤到八两就可以，比如说全谷类食物可以控制到一两到三两，而薯类食物控制到一两到二两。如果这样吃的话，相对来说是能够让我们以后的心脑血管健康得到改善的，慢性代谢类疾病也能因此而减少。希望张大夫今天关于主食应该如何吃的这个介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以及有慢性代谢类疾病的人群，咱们至少要注意要少吃精细类的食物，尽量的多摄入一些全谷类的食物和薯类的食物，这样的话对咱身体好。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
1: 尿酸偏高，从头到脚都被侵犯，袁医生提醒大家管住嘴，促排泄才是降酸关键。
4: 一说到这个尿酸高呢，我们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痛风，实际上尿酸高的危害呢远不止痛风，尿酸如果没有控制好会有很多的危害，其中有两个是比较严重的。第一个就是肾衰竭，尿酸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并且肾脏也是我们主要的排泄尿酸的途径，尿酸堆积在肾脏排不出来，肾脏会对它进行二次吸收，而尿酸对于肾小管的监制也有损害作用，最后会影响到肾脏的排泄功能，造成肾功能的损伤。 此外呢，就是尿酸盐结晶在肾脏处不断的堆积，还会引发肾结石。那第二

是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体内的尿酸以及尿酸盐结晶是通过血液从血管运输到身体的各处，最后运输到肾脏以及大肠被排出。尿酸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壁，造成我们的血管壁的硬化。其次，大量的尿酸盐沉淀也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当我们的血管硬化之后呢，就会诱发心梗、脑梗等多种疾病。降尿酸除了管住嘴、促排泄也是关键。血液中的尿酸20%来自食物，80%由我们代谢产生，仅仅通过管住嘴、限制嘌呤的摄入来降尿酸，效果也是有限的。虽然效果有限，但是也要保持合理的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此外呢，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加强尿酸的排泄。要想促进尿酸的排泄，日常需要大量饮水。如果我们的心肾功能正常，建议多饮水，维持每日尿量2000到3000毫升。

0: 行了。有人十几年健在，一起来听听马自明医生的讲解。
1: 现在啊，癌症的发病，而在最近期发了一些致癌的视频中，有很多人就给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为什么有的癌症能活几十年，而有的癌症呢活半年就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呢就是癌症和癌症的发生的机理不一样，有的癌症呢就特别的恶，你像我们的胰腺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癌王，你像一些我们中心性的肺癌，还有一些肝细胞型甚至胆管细胞型的肝癌，这些癌症呢它基因突变的几率而恶性度特别的高，由于其产生大量的自我的自身血管的营养的供应，这样呢它生长的速率也特别的快，所以说对我们的正气的掠夺，对我们人体大量的营养物质的掠夺特别的快，就造成了我们人体恶移植快速的出现，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就一般的他的寿命呢即使你积极的治疗寿命呢也很短。另一个方面，你像我们的一些癌症，它自身的毛细血管网不是十分丰富，而且呢它自己的活动能力又特别的弱，临床上叫惰癌，这种癌呢我们不去刺激它，而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它就会使我们人体的寿命呢很长，另一方面来很年虚弱，那么我们还加大攻伐的力度，而造成了正气更加的虚弱。大家想想，中医有句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极必虚。当我们大量的正气被消耗一定，那么邪气呢它的生长速度会更一步的加快，快速的掠夺资源，这样呢它生长的速度加快，而正气呢又会进一步的减少，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就快速的完结。当我们治疗合理，在治疗过程中一直在培补我们人体的正气，而正气存内，邪必定逐渐的被排除体外，也就是正安邪自去，所以说这样呢而我们人体的正气功能能够快速的杀灭或者排除我们的一些肿瘤细胞，或者肿瘤死亡以后形成的内毒素，我们人体呢就会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疾病前的状态，而我们的寿命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说得了肿瘤我们首先要分型，有些特别恶的型那么它的发展速度就特别快，而有些是惰性的癌，我们呢就不要过度的去人为的干预它，只是培补人体的正气，稍作一去邪，那么使肿瘤呢也慢慢的缩小。即使是恶性度比较高的肿瘤，我们治疗起来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药物性的干预和我们患者自身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求活的精神，因为人的生命啊是最顽强的，只要有一颗战胜这个癌毒的信心，你就能够战胜它。因为啊，世上的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75岁的一个老人，男性的，姓白，他得了肺癌。这个癌症呢是一个腺癌，虽然说呀也是个中心型的，但是老人特别的乐观，而积极的配合治疗。他没有进行靶向药的应用，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化疗以后，就完全应用了中药的治疗。今年呢已经90岁了，依然健康的生活。发现呢一年做一次肺部的 CT 检查，而肿瘤呢逐渐的缩小，现在呢只剩下了一个肺门的淋巴结增大。这就说明了什么呢？治病应用啊合理，尤其是老年性的一些癌症，它和我们一些年轻人的癌症不一样。年轻的癌症相对于比较恶，而老年人的癌症呢相对于比较活缓惰性，我们呢不要过度的刺激它，只是呢逐渐的消磨它，慢慢的就能恢复掉。
0: 半月板损伤，吃消炎药能加速恢复吗？严医生告诉你，乱吃反而会加重病情。
2: 一旦出现半月板的损伤呢，很有可能就无法自行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有些病人呢就会自己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乱吃药物，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切莫乱吃药和病急乱投医。那么一旦我们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半月板损伤呢，是由于损伤所导致的无菌性的一些炎症。对于这种炎症呢，其实是没有细菌参与的。如果你得知自己有半月板的损伤啊，然后去吃那些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那这个时候呢，对疾病

0: 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同时，如果长期吃这个消炎药，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同时还会对你产生一些很多的副作用。那么说，如果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该如何进行治疗？那么出现半月板的损伤，我们可以外用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芬酸、氟吡洛芬等等。啊，采取这类药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关节周围的炎症，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吸收，最终得到减轻炎症刺激和减轻我们疼痛的目的。如果说疼痛较为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多，那关节疼痛很明显，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通过治疗，可以抽出关节中的激素，而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炎症，减少积液的形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消炎类的药物与我们老百姓眼中的这个消炎药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乱用，以免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半月板损伤是一度或者二度的损伤，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但是如果半月板损伤已经达到了三度，而且出现了一些撕裂，那么就需要手术治疗啊，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半月板的损伤修复。
1: 肾结石不大，不吃药能排出来吗？贾玉森医生提醒您，这两个方法可以。
2: 如何不吃药排出小结石？一部分小结石是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治疗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多喝水。多喝水就是每日摄入足够的水，饮水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饮水呢一定要均匀的喝，24小时，可以分多次，昼夜均匀的分配。国外有人发现呢，这个结石成分的排出呢是在夜间和清晨最多，因此这个时候呢也应该是饮水的，常常在那个夜间排完尿以后呢再补充一次啊饮水啊，这样。所以睡前饮水以外，夜间再饮水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当然饮水的过多要看一下有没有心肺肾功能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小孩也要适当的这个减少水量。第二个是适量运动，适度运动是有利于结石排出的啊。如果是肾的上展中展和输尿管的结石呢，我们采取立位啊，跑步呀、跳跃呀这些运动来帮助排石。当然了，在是没有绞痛和血栓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是肾下展的结石呢，要采取投滴啊这样的那个啊进行排石。那么在这种体位下呢，同时配合呢手握空拳敲击肾虚啊，帮助排石。那么一般是在这种体位之前呢，先半个小时呢先喝点水啊，喝个500多毫升水，然后呢再进行排石治疗啊，每日进行2到3次。如果是心肺功能不好的、年纪大的、体弱的，那么不推荐用这个投滴腰高啊健侧卧位这种方式来排石。
1: 长期精神压力大，不仅累心更伤脾胃，医生提醒警惕这六种由压力诱发的脾胃疾病。
3: 很多人呢因为工作的压力大、生活的压力大呢，会出现呢肝旺脾虚或肝郁脾虚的症候，甚至是肝胃不和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呢有六大表现，我下面呢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腹胀排气比较多。第二呢就是口苦或口气呢比较重。第三呢就是额逆反酸。第四呢就是大便干或黏腻不爽，或者是便少便溢比较多，老想排便又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呢就是消化不好，消化差，就吃的东西呢容易堆积在胃里头，甚至出现一些胃脘部的胀满或额逆的症候。第六呢就是恶心呕吐，甚至是没有食欲或者是干呕都可以出现。
1: 李英医生告诫儿童和青少年，如果经常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或饮料，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损害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因此需要格外警惕。
4: 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吃太多的糖果或者高糖饮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学习和记忆的能力。近期呢，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出了以上的结论。研究人员呢，给小老鼠啊，就是幼鼠

0: 喂食了正常的食物和含1%糑的溶液，11%的含糖呢，和市面上出售的这种含糖饮料是相当的。结果就发现，在生命的早期摄入糖的这些小老鼠，它的学习能力受损了，而没有摄入糖的小老鼠呢，却能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为什么在生命的早期，糖的摄入会影响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以前啊，青少年儿童。进一步的分析就发现呢，高糖的摄入会导致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菌群叫富尼杆菌这么一种细菌的水平升高，这种细菌呢会影响你的大脑海马体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杂货店、超市、货架上面很多包裹着五花八门的外衣的糖果刺激了青少年，含糖饮料、奶茶啊也都刺激着儿童的购买欲。儿童是糖类添加剂的最大的消费人群，高糖饮料和肥胖、心脏病乃至记忆功能受损等健康问题均有关系，限糖有助于健康。
1: 都说全麻会影响大脑和智力，导致记忆力减退，这种说法对吗？让徐思悦医生告诉你真相。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全麻到底会不会损害我们大脑这话题。因为很多的患者一听到麻醉两个字就感觉特别害怕，怕影响自己的智力以及记忆力，特别是全身麻醉，所以不少人就煞有介事地讲述自己在全麻之后发现脑瓜子不如原来了，干什么都慢了一拍，真是后悔做了全麻。全身麻醉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智力吗？答案是不会的。有人说全身麻醉啊，它的简称是全麻，全麻的患者在麻醉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意识的，那么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不太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相当于睡了一觉，手术就做完了。那么的确在麻醉技术发展的早期啊，由于麻醉药物本身的问题以及麻醉监测方面的缺陷，会导致麻醉过深，那么术中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缺氧的问题，从而造成脑的损伤这么一种不良的后果。但是现在呢，随着麻醉技术的发展，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现在的麻醉医学技术啊已经非常的完备了，不仅药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设备也非常的成熟，而麻醉师本身的技术也是过硬的。那么在麻醉手术的过程中，会有专门的麻醉医生来负责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血氧、呼吸等等多种指标，甚至现在还有直接对大脑监测的这种设备，那么就可以避免麻醉过深，避免大脑受到损伤。
1: 健康是拥有美好生活的基础，关爱健康，

0: 再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3: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最后的一朵。
1: 我还是执着的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0: 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2: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0: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2: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4: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日，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今天全省大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局部依旧可能出现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继续做好防护措施。气温方面，今天全省最高气温会略有回升，在23摄氏度到26摄氏度，体感比昨天舒适一些。明天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同时气温会大幅攀升，各地最高气温将达到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回归温暖舒适的天气。辽宁高速温馨提示，各位司乘朋友们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6: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部门部署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
5: 越车南下稳步扩围，流动的大湾区车厂人心活力奔涌。
6: 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志愿服务暖心护航学子路。
5: 沈阳地铁9号线2期迎来重大节点，全线实现动通。
6: 明晚起，沈阳大南街的东滨和陆志文化路将采取交通限制措施。
5: 大连、旅顺往返天津要复航了。
6: 精准研判，重拳治超。抚顺交警严查百吨王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5: 鞍山市水务集团开展防汛综合应急演练。
6: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9部门印发3年行动方案，部署2026至2028年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明确，力争3年内建成便捷高效、安全规范的租赁服务体系，普及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实现重点交通枢纽网点全覆盖。重点推进城市群、热门景区免费异地还车，推行信用免押、无接触自助取还车、一键救援等便民服务。同时规范市场秩序，严打天价定损、骗租变卖车辆等违规违法行为，畅通投诉维权渠道。此外，鼓励租赁产业与文旅、汽车产业融合，推出一站式特色产品，支持企业开展车辆批量采购与二手车出口业务。
5: 6月9日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0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6: 今年1至5月，北京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北京积极对接海外旅行商，
5: 核发全国首本游艇信息便利查询证，标志着天津游艇监管服务正式迈入一证通办、一码核验新阶段。针对水上休闲消费升温、行业监管薄弱等问题，天津海事局依托数据赋能、集成办理等5项举措，推出全国首创游艇多证合一模式，将4本海事证书整合为一件事集成办理。持证游艇可实现一证畅行，扫码即可

0: 核验油艇尺度、航区、载客定额等安全信息。
1: 日前，新修订的四川省航道条例审议通过，将于今年八月明确航道建设需深度融入流域发展布局，推动航道、港口、产业、城镇与生态一体化发展。
0: 近期，江西跳出大规模改扩建思路，通过系列高速微改造，精准治理节假日拥堵顽疾，大幅提升路网通行效率。针对枢纽河流拥堵问题，当地实施匝道单改双。

0: 部开展限速标准优化，完成六条高速、156座隧道及三座特大桥限需，允许安全合规变道，破解大车占道瓶颈。同时，依托无人机巡查，多点应急值守，缩短故障处置时长，改造后重点路段拥堵次数、时长均实现大幅下降。
1: 日前，湖北历贤高速17座隧道全部贯通，路基工程完工，全力冲刺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通车目标。该高速是贯通鄂湘渝前武陵山区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可将利川至咸丰车程由 2.5 小时缩短至1小时。
0: 近日，内蒙古印发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部署年度公路养护与安全提升工作，计划年内实施6000公里公路养护工程，同步完成1500公里生命防护工程，60座危旧桥梁改造，升级多处高风险路段监测预警设施。当地将强化两客一危车辆监管，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升级高速服务区设施，补齐无障碍配套，建成标准化司机之家，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新改建5000公里农村公路，重点建设产业路、旅游路，完善边境及乡村路网，提升全域通行服务能力。
1: 再来关注社会热点新闻，最近网友乐优时光夫妻俩跑了趟京哈高速，还在辽宁的服务区里住了一晚，全程拍摄 Vlog， 感叹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2: 估计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把一条高速公路跑出了情怀。这是本次旅行的第一天，6月5号，我们又走了一次京哈高速。因为我们家在哈尔，所以京哈高速就走了一次又一次，每一个地名、每一处服务区都很熟悉，也亲眼看着他们的变化。现在京哈高速全程都很棒。到了沈阳，这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交通明显繁忙了。
3: 这段云呢是最漂亮的，真是漂亮。进入沈阳边界，高速上的车明显多了一些。这沈阳这个环城高速也太好了吧，双向八车道，哎呀，通畅的不得了。
2: 接下来看到的最让感慨的是锦州盘锦路段，多少年了都是京哈高速的梗阻，老司机谈之色变，现在终于拓宽了。
3: 盘锦到锦州这段的京哈呀，以前的这个记忆是惨不忍睹，哎呀，现在这路修宽了，终于通车了，真棒啊，畅通无阻，双向十车道，爽啊。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为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辽宁高速运营铁岭分公司团总支在高考期间积极开展小红帽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多措并举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高考期间，铁岭新区和铁岭北两大收费站专门开通考生绿色通道，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引导送考车辆优先快速通行，高效避开早高峰拥堵，全力保障送考路途畅通无阻。此外，公司青年志愿者们早早奔赴考点，搭建便民服务帐篷，为考生免费提供物资补给，为等候家长提供休息服务，答疑解惑，并暖心鼓励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志愿者们坚守岗位，热忱服务，一抹亮眼的志愿红活跃在高速站点与考场周边，用实际行动为莘莘学子的圆梦之路保驾护航。
1: 夏日酷暑，热浪滚滚。近日，营口北管理站机电维护组两名工作人员完成日常巡检返程途中，在奈营高速上行路段发现一辆停靠在应急车道的大货车突发起火，车辆油箱位置冒出浓烟，窜起火苗，火势蔓延迅速，情况十分危急。见此险情，二人迅速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果断开展应急处置。他们快速分工协作，一边安抚惊慌失措的货车司机，第一时间向指挥调度分中心上报现场位置和火情，一边迅速取出警示锥筒、灭火设备，在事故车辆后方规范布设安全警示区域，提醒过往车辆避让，杜绝二次事故发生。面对持续蔓延的明火与高温炙烤，两人不惧危险，迎难而上，精准对准火源，全力扑救，成功扑灭火焰，彻底消除复燃隐患，守护了道路通行安全。险情解除后，面对司机的连连致谢，二人默默整理设备，悄然返程。危急时刻，两名高速

0: 运维人员冲锋在前，冷静处置，以专业素养和无畏担当化解突发险情，为他们点赞。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近日，沈阳地铁九号线二期工程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石庙子站站后区间盾构施工顺利收尾，全线实现动通。沈阳地铁九号线二期工程西起建筑大学站，东至石庙子站，线路全长8公里，全线坐落于浑南区，共设置5座地下车站。项目建成后，将于九号线一期工程实现贯通运营，进一步完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方便沿线市民出行。
0: 因沈阳市大南街拆除重建工程需要，为保证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6月11日20时至10月31日24时，将封闭大南街的东滨河路至文化路南北双向交通，仅允许行人、非机动车借用东侧新建疏解路通行。绕行建议，原大南街通行车辆可通过万柳塘路、小南街绕行。由于道路施工给您出行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1: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发布通知，中原海运客运大连、旅顺至天津航线将于7月9日复航。根据通知，中原海运客运所属客滚船、葫芦岛轮自7月9日起运营大连、旅顺港至天津航线，旅顺开航时间为7月9日16点，抵达天津港时间为7月10日5点，天津开航时间为7月10日22点，抵达旅顺时间为7月11日10点。后续在7至8月暑运期间单港隔天班，发船时间参照7月9、10日类推，8月后航班计划待定。票价方面，航线轿车400元每辆，航线货车头车1000元每辆，单双桥1200元每辆，挂车1400元每辆，高低板1600元每辆。客票的零售票价根据船舱等级，340元至1020元不等。目前售票通道暂未开通，具体航行时间及票价等信息以实际为准。
0: 为推进大连青岛中华路 T 接保税变电站66千伏线路改接工程施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自6月18日至7月30日期间，将对大连市海环街的海宁路南30米处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行人及车辆按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和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通过。由于施工给您的通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1: 为严格落实省交管总队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全省货车百吨王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整治货车超限超载突出违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日抚顺交警在沈吉高速路段组织开展专项治超整治行动。本次行动锁定沈吉高速清源草市服务区沈阳方向10余台涉嫌严重超载嫌疑货车，经核查，本次专项行动共查获超载车辆11台，其中严重超限的百吨王货车达10台，严厉打击了货运车辆超载乱象，形成强有力的执法震慑。下一步，抚顺交警将持续对标省局各项工作要求，始终保持治超整治高压态势，不断深化大数据赋能、精准定点布控、多部门联勤联动的工作模式，常态化严查货车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守护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道路基础设施完好。
0: 为提升通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阜新市太平大街与宏伟路路口通行方式调整自即日起实行。调整通行方式的路口为太平大街与宏伟路交叉口，7点30分至8点、17点至18点，禁止一切车辆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行。途经该路口车辆可由太平区政府北红南路、红树广场绕行返回该路口，右转进入宏伟路。
1: 为切实筑牢汛期城市水务安全屏障，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实用性、应急队伍实战能力与两级调度指挥体系运转效能，近日鞍山市水务集团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此次演练紧扣汛期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防范重点，立足城市供水、污水处置、道路排涝、二次供水保障4大关键领域，设置水厂原水高浊度应急处置、污水处理厂雷机、断电故障抢修、城区低洼路段积水强排、二次加压泵站倒灌停电抢险4大实战场景，严格按照监测预警、前期处置、多点应急响应、应急终止4个阶段全流程实战推演。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景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在辽宁高速的路网中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如同一座坚实的灯塔，照亮着每一段旅途，守护着出行者的安全。他们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被誉为高速公路的大脑和枢纽。他们就是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指挥调度团队。当我们踏上辽宁高速的路途，或许很少会想到在幕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收费站、服务区、桥梁、桩号，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巡查、救援、交警、应急，各个环节协调联动。他们用自己的专业与敬业，确保着高速公路的畅通无阻。年均处理突发事件8000余起，接打电话11万余个，发布情报板信息6万多条。这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任何突发事件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任何不合规范的违纪现场，他们都能明察秋毫，及时纠正。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辽宁高速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时间回溯到2021年11月6号至9号，特大暴风雪袭击辽宁。这场暴风雪持续时间长，降雪范围广，高速公路路面的积雪厚度最高达到了65厘米。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公司按照辽宁省交投集团、锦州市政府和省运营公司指示，立即启动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和灾害性天气现场处置预案红色预警一级响应。各方力量加紧部署，根据降雪情况变化调整除雪方案。而在这其中，指调分中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收集、辨别、整理各方信息，调配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成为了这场抗击暴风雪战役的核心指挥中枢。有着23年工龄的调度员张红英，在这场暴风雪中主动扛起了一线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带领班组成员收集路况信息，为决策部署提供数据支撑。暴雪持续不断，高速公路上车辆拥堵和滞留情况严重，车辆事故不时发生。为了有效提高突发事件处置效率，张红英班组成员在结束值班后，毅然选择与下一班组并肩战斗。他们48小时严守工作岗位，一刻都未曾停歇。11月8号早8点，本是张红英交接班的时间。然而，就在这时，家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
1: 那天我们正在交接班，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

我年迈的母亲突发疾病。得知这个消息后呢，我心急如焚，迫切地想要回家照顾母亲，于是我加快了交接的速度。然而就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纸雕大厅接到了一个紧急的通知，一辆从黑龙江前往北京的车被困在锦州收费站的出口匝道处，车上是一对夫妇带着患病的3岁小女孩，

0: 紧迫性和重要性。时间就是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着这个小女孩的安危。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通知救援人员和临近社会站。救援人员顶着严寒，徒步赶到滞留车辆的位置时呢，车上的孩子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救援人员火速将小女孩转移到收费站，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转移。而此时的我心急如焚，一边担心着母亲的病情，一边牵挂着那个小女孩的安危。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有分身之术，既能照顾好母亲，又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是下午了。母亲已经做完手术，我心中满是愧疚，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对不起，妈妈，女儿不孝，回来晚了。我泪流满面，哽咽着说道。母亲却十分体谅我，安慰我说，舍占一小家，平安千万家，值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考验中，我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和亲情的温暖。我知道，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肩负着保障道路畅通和人民生命安全的重任，而作为一个女儿，我也有照顾好母亲的责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加努力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回报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为更多的人带来平安和幸福。
1: 止掉分中心主任季玉海同志对张红英班组给予了高度评价。
2: 紫条大厅只要是张红英班组在，无论多么棘手的事都能处理妥当，有他在我放心。
1: 这就是锦州精神，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4: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5: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4: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6: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4: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3: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